0: 真热。对，这个天儿，我昨天还带了一件衬衫去那个苏州嘛，我说早上会冷的，以为、结果在我老家那个方茂山服务区，我真的只能把它脱下来，太热了，
1: 还没到呢。
0: 我坐的那个位置，因为我们是不是一个商务车嘛、我坐的那个位置吧，就是去的时候吧，太阳晒在我身上啊，回来的时候吧，太阳还是在晒我身上。
1: 行了，维 D 补充够了啊。
0: 对，然后小助理就很好，他就蜷缩在那个位置上面躺着睡觉。
1: 小助理平时防晒还是非常到位的，所以你看他皮肤状态好吗？
0: 对啊、然后昨天我们到苏州台感受了一下苏州台的食堂。我们几个人吃的完全都是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另外一位工作人员，他吃的是那个就是那个平的那个铁板上面做的炒的牛肉饭。很好吃。
1: 铁板牛肉饭。
0: 对，铁板牛肉饭。我吃的是粤菜，就是一份猪蹄、一份海南鸡。
1: 有这么多选择。
0: 还有文昌鸡什么的。反正他们拿了饭票，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反正有两个菜。然后呢，一份饭加一块豆干加一份空心菜。
1: 营养搭配的很均衡。
0: 很均衡。小助理吃的是麻辣烫，然后他说那个麻辣烫很好吃，很高级，也很健康。然后我们司机大哥吃的是苏式面。
1: 苏式面、
0: 有一份雪菜肉丝毛豆，然后可能还有一份大肉啊什么的。
1: 哎，不得不说苏州台的这个食堂兼顾了很多人的口味、
0: 但是他们的消费是我们的一倍。就是我们是五块钱、他们是十块钱。
1: 那突然之间觉得还是我们的香、
0: 有幸福感了吧。但是我跟你讲，苏州台我昨天你知道我一到食堂一般盯什么、我饭菜不怎么盯，我先看看咖啡多少钱。拿铁多少钱，对吧？我们俩不都这习惯吗？我一看咖啡美式八块、拿铁十块，我们
1: 三十。
0: 对呀、二十几。美式咖啡卖二十几，这合适吗、你以为你是 Starbucks 啊？
1: 我们是这样的啊，我们的那个专门的咖啡小馆呢，它不是归食堂管的。所以说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哈。时候
0: 我
1: 喝了，因为不是那天去上海喝了两杯吗、你还问我的、说你喝咖啡了吗？
0: 对对对，
1: 我说我喝两杯了。
0: 然后呢？
1: 然后晚上就没睡觉。
0: 那我不会，我昨天喝两杯我照样睡得很好。但是我现在就可以把话放在这里。你不可能戒掉。
1: 很难戒。
0: 因为你周末如果一喝，你身体里面对咖啡因又会有那个依赖。所以说其实你还是不会戒得掉。
1: 对，也但是确实是比之前喝的少了啊。现在的话呢，就周一到周四基本不喝，周五周六呢会喝一喝，周日喝的时候我都要考量一下现在是几点钟啊。
0: 周日呢是这样的，我喝，但是我就不能再睡午觉，就坚决不能睡午觉，可以喝。
1: 我看到我们亲爱的张欣说话了，他来了。
0: 张欣说了，不是张欣说，不能开太冷，服务窗口有规定。就是现在不是企事业单位都是25度吗？
1: 是，
0: 至少我们是这么规定的。
1: 对，
0: 但我们这个温度可能并不是为了主持人着想，是为了
1: 机器。
0: 对，
1: 我们这1800万的机器。
0: 哦，就大家有机会来看看我们直播室里面东西可贵了，两个音响几十万，这个台子什么上百万之类的。
1: 对，
0: 还有一些灯啊什么之类的，就都挺贵的。
1: 是的，
0: 主持人不贵啊。
1: 主持人得赔不起这些机器的。
0: 主持人不贵啊，主要是那个机器贵啊，机器贵。好，七厘米，我们的三省哥又讲什么规定多少的？规定25度啊，
1: 25度。
0: 他一天要刺激我们说大连很凉快之类的，明晓得我们又去不了，还要刺激我们。
1: 没爱了啊！
0: 真的，
1: 对你的爱就这样快消失了啊！
0: 爱从此消失。
1: 然后
0: 他今天要回来了吧？好像
1: 是吧？我刚刚想说有一句话，什么爱不会消失，二爱只会转移。对啊，
0: 我不会从你身上消失，我只会把你身上这份爱转移给了别人。
1: 好扎心啊，
0: 对不对？我只会把你身上这份爱从张凌赫转到了刘宇宁。因为昨天你们有看新闻吗？就说中国台湾地区的那个应该是类似于像演艺协会的那个会长，就说想要试图邀请张凌赫和刘宇宁到中国台湾地区去做宣传也好，做这个演出也好等等。我们很多的这个台湾地区的同胞们嗨翻了，人家行程还没有定下来就已经嗨得不得了了。哎，可见现在这些艺人有多么受到我们中国台湾地区同胞们的欢迎。
1: 人家都说了嘛，帅哥无国界。
0: 哎，真的是，真的是。
1: 我们一直都说的是艺术无国界啊。
0: 昨天
1: 帅哥无国界是我说的。
0: 昨天我看到旺旺集团的董事长，因为他是中国台湾地区嘛，

0: 他在中国台湾地区住、台湾人，他说以前啊，就是很多人都会到中国台湾地区去看演唱会，对吧、他们有很多很有名的歌手。前两天说，前段时间他媳妇儿说，说爸爸你帮我搞几张演唱会的门票。他爸爸说是谁在小巨蛋吗？他说不是，现在在小巨蛋看演唱会已经落伍了。说到哪里看？说我们要到上海梅赛德斯奔驰的演艺中心去看。然后说是谁的演唱会？他说是刘宇宁。结果他爸还没记住名字，就跟他跟的朋友讲说有一个姓刘的艺人的演唱会。说那说是谁呢？姓刘的艺人？说刘德华吗？说不是，个子特别高。我说哦，刘宇宁是吧？他说哎，对对对对对。结果他到了现场去看，他也去了嘛，他就发现说全是他的老朋友，全部从中国台湾地区赶到上海来看演唱会，
1: 都火成这样了。
0: 就这样、而且你还很难买到演唱会的门票，
1: 咋没通知我一声呢？
0: 就是啊，你是他女友吗？
1: 梦里的，
0: 所以人家只能在梦里通知你，无法在现实生活当中通知你啊！
1: 真的确实很火，但是他的这个唱歌的水平也是确实很高，
0: 确实很高。一个草根歌手能够走到今天，他一定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
1: 对，
0: 所以努力就可能会有回报。
1: 对，
0: 对吧？
1: 天时地利人和。
0: 对，我们现在不敢讲努力一定有回报，但是努力可能就会有回报，但你不努力。不太可能有回报，
1: 对，基本不可能有回报。
0: 对，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听歌，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早安，新的一天也是新的自己。早安生活家不只提供信息，更提供好心情与生活灵感，在轻松里收获滋养，在共鸣中获得能量。愿我们的对话像一缕阳光，照亮你晨间的旅程。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与你一起智慧生活，快乐出发。
0: 刚刚听到那首歌是来自于张震岳的《我家门前有大海》，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哈。
2: 这个家里门前有大海的话，得是什么样的家庭啊？
0: 海景房。
2: 海景房是吧？啊，一年四季推开门都是大海。
0: 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新朋友啊，江慧平。
2: 欢迎。
0: 他写的是常州，是我老乡吗？
2: 哦，好想知道哎！
0: 我也想知道，江慧平能不能在群里面告诉我们一下，你现在此时此刻在哪里，好不好？嗯，好，那大家继续可以有两种联系我们的方式，一种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

0: 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保存之后直接扫一扫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群里面来啦。
1: 嗯，没错啊，每天呢大家都是各种话题各种开启，哎，聊得热火朝天啊。
0: 对，最近不是演唱会都很火吗？一会儿我们半点广告之后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80、90后现在这么喜欢看演唱会。
1: 是的啊，我们也可以先请那个三省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想法，他是不是也经常去啊？
0: 他没有看演唱会吧？啊，他也看，他看拼盘的比较多。演唱会，
1: 他说的是陪什么？陪家人去？
0: 陪家人去。
1: 嗯，
0: 他何止看演唱会？他你看苏超，他也，但苏超这次常州的他没中签，本来昨天还想说小助理要想去看能不能中到，然后三省哥，然后我这周末正好也回老家，
1: 嗯，
0: 我说可以在常州聚一下，结果他俩双双没有中。
1: 你中了吗？
0: 我压根就没参加。
1: 哦，你不喜欢这个现场是吧？
0: 不是，我对这个没有太大的兴趣，就算了。但是我是一个非常好的，拉拉队选手。
1: 是的，可能对足球不是很了解的话呢，现场看了半天看不懂啊，
0: 就没有那么的，就是投入。
1: 对，但可以现场去看一下其他观众的表现。
0: 那可以，演唱会还是可以的。
1: 对，
0: 比如说。马雪之前月底要在南京开6场演唱会。
1: 对，他是22号、23号、24号，
0: 然后29、30、31。
1: 对，
0: 哪来这么大的力气的？
1: 反正就是2个周末的时间，3场，5、6日嘛。
0: 就是礼拜五晚上，礼拜六、礼拜天。
1: 嗯，他好像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够抢得到票，都能够看得到啊。
0: 他这一路吧，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他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当年就是他刚刚还没特别火的时候，参加综艺就被人整蛊嘛，一会儿跳到冷水池里面，一会儿干嘛，然后他就是挂水挂完然后去录节目，挂水挂完去录节目，这种
1: 哎呦不容易的。不是说他之前还是要自费自己掏腰包去做音乐吗？
0: 对，很正常啊，因为没有人愿意投资你啊，对不对？那你就像很多演员，你想演主角可以啊，带资进组啊。
1: 所以有资很重要是吧？
0: 对，有资很重要啊，资方很重要。你这现在很多电影也是一样啊，你如果没有资方愿意投资你，你这个电影怎么拍呢？对不对？就像许鞍华要拍桃姐，还不是要刘德华掏了3000万吗？
1: 对，因为确实是他的开销是很大的，
0: 非常大。你这些演员的钱，住宿对吧，道具灯光哪个不要钱，场地哪个都要钱，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1: 对，所以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0: 一会儿我们整半点广告之后，我们来跟大家，我最近看到了一篇文章，我觉得写得非常贴切，为什么80、90后现在非常愿意去看演唱会，他们能在演唱会当中找到什么样的感觉。
1: 对，为什么会为自己的情绪价值去买单。
0: 对，半点广告之后我们来跟大家解析哈，一会儿我们继续回来，
1: 一会儿见。
2: 人这一辈子就像一台常年运转的机器，脖子、肩膀、腰、膝盖就是身上最重要的零件，平时不保养不心疼，等到咔咔作响生锈卡顿才发现小毛病早就已经拖成了老问题。据相关数据统计，如今肩颈腰腿疼痛的问题不再是老年病，而是越来越年轻化。有很多人肩颈酸痛腰不舒服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忍，忍到睡不着觉，忍到抬不起手，忍到上下楼都费劲，实在扛不住了就随便买一贴便宜的膏药贴上。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一句，如果你有肩颈疼痛问题，千万不要乱用膏药。有的膏药是治标不治本，可以起到短暂的舒缓作用，当时好像是不疼了，可是啊，根源还在，只会反反复复的疼痛。但是还有的膏药不但没有效果，还会加重病痛。我有个同事因为工作原因经常久坐不动，时间长了腰肌劳损，严重的时候连腰都直不起来，尝试过非常多的膏药，有的贴上去没有效果，还会发红发痒，疼痛是一点都没缓解，反而加重了，花钱又受罪。如果你想从根源去除病痛，让关节疼痛不再反反复复，建议大家呀试试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这款黑金膏由10几种地道草本萃取，经过严谨配比与传统工艺精心熬制，融入了红花、三七、川芎、丹参、鸡血藤、生筋草等多种的草本精华。红花可以活血通经、散瘀止痛， 三七可以消肿定痛、修护劳损，透骨草则可以祛风除湿、穿透力极强，可以直达骨缝深处，把寒气湿气一点点的拔出来，让关节不再沉重僵硬，不是暂时的麻痹痛感，而是从根源上去除病痛。如果你也被关节疼痛困扰，现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99元到手的是五大盒，足足60贴。平时膏药需求量大的朋友，建议直接拿两组，还加送一盒，更加划算。198元就可以到手11盒，132贴，平均一贴才1块多钱。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南京的司机刘师傅啊，因为常年久坐开车，颈椎僵硬、肩膀疼痛、腰椎不舒服的毛病一样也没躲过，贴过各种膏药不仅没有效果，皮肤反倒越来越敏感了。后来用上了南京同仁堂黑金膏，坚持贴了一段时间，就发现脖子和颈椎都不再这么僵硬了，开车也不用时不时就停下来揉肩膀，说比他以往用过的所有的膏药都好用。还有一位上海的宝妈宋女士，因为生产落下了腰椎问题，一久坐腰部就开始酸胀疼痛，试过很多膏贴效果都非常一般，听到广播后就买来了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来试一试，没想到才坚持贴了一周，腰疼就缓解了非常多，而且它的草本香气清淡温和，完全不用担心味道大刺激到宝宝。平时药店单买一贴就要4-5块钱，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99元就可以到手5大盒60贴，买两组还送一盒，198元直接可以到手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非常划算。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是由10几种地道草本熬制，膏体厚实有润，不是那种薄薄一层一撕就烂的胶布贴，制作时全部采用低敏透气布，不用担心贴上泛红过敏，温和的草本气味不刺鼻不扰人，无论是居家还是出门游玩、办公室上班都可以放心使用。今天下单99元就可以到手5大盒60贴，198元买两组再送一盒，直接到手11盒，132贴。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一贴好膏药，护的是肩颈腰膝，安的是自己和家人的心。用对好膏药，就能少遭一点罪，少添一份痛，多一份轻松自在。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还要2点钟开会，家人们，我要先回家补个觉，然后我再回来上个班。心酸不？
0: 心酸，
1: 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心酸的感觉啊。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薛之谦和韩红的《小尖尖》，为薛之谦月底的演唱会先打造一下声势。
1: 好像要通过我方来卖票似的。
0: 哦，那倒不需要，他的票还是应该可以卖得非常好的吧。分分钟对吧？
1: 对，分分钟没了。
0: 好，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跟大家讲为什么80后90后现在都很愿意去看演唱会。
1: 哎呀，我们说的时候大家别哭哦。
0: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朗诵。为什么大多80、90后愿意盛装出席奔赴演唱会？因为他们不是单纯去听歌，而是用最好的模样体面地和青春好好重逢。哇，
1: 真的，年轻的时候呢，手抄歌词本已经不见了。捧着耳机循环单曲的日子呢，一晃就散了。长大之后被生活、工作、家庭裹着往前走，再也没有肆无忌惮的年少莽撞。
0: 只有演唱会这一晚啊，穿上喜欢的衣服，化上精致的妆，盛装赴约，不是追星，是奔赴回忆，不是凑热闹，是给自己的青春一个仪式感。
1: 台上唱的是老歌，台下怀念的是从前的自己。以盛装之姿赴青春之约。把年少没来得及好好告别的时光，在歌声里圆满的再见 一次。
0: 有没有一种要哭的感觉？
1: 天哪！所以我在想，我去看薛之谦。

0: 演唱会的时候我应该穿什么盛装？
1: 薛之谦还好啦，我觉得薛之谦的歌也不至于会让人
0: 这样。对，他不是青春的，
1: 对，不是青春。我觉得青春应该是谁哦？我觉得我们80后的青春应该是谁呢？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0: 就反正我们那个时候，周董啊，周杰伦对吧？还有
1: 张惠妹。
0: 嗯，对，
1: 莫文蔚、
0: 林俊杰、孙燕姿都是陪着我长大的。
1: 对，孙燕姿，
0: 对
1: ，SHE， 嗯，对吧？这些都是。
0: 最近我看到有一个歌手哈、啊，也算是唤醒了很多，他可能是95后或00后的那个青春哈、
1: 啊。谁？
0: 徐良、哦，很多人都是穿着校服去听他的歌。
1: 我突然想到，我们80后有一个很，就是唤起我们青春记忆的歌手，嗯。王心凌，
0: 怎么不是呢？我也听她的歌啊。
1: 据说王心凌演唱会后地铁都不会拥挤，因为听她歌的人经济条件都还 OK，
0: 不坐地铁，
1: 都自己开车去。再怎么样也要地铁。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4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0: 这是来自于张栋梁的下一幸福下一站啊，是他曾经和王心凌演了一部电视剧，叫啥名来着？
1: 微笑 Pasta。
0: 微笑 Pasta 是什么？微笑意大利面吗？
1: 差不多
0: 对吧，
1: 反正那个时候你懂的，像海豚湾恋人啊，就是这种什么公主小妹 啊都是这种类型的。
0: 王心凌是不是在里面演了一个傻白甜？
1: 哎，对
0: 对吧，嗯，我想
1: 好像说生病还是什么，
0: 他不是跟范植伟两个人谈恋爱，最后就那个嘛，
1: 哦，
0: 拜拜嘛，
1: 所以他也恋爱脑。
0: 对，但你说他恋爱脑吧，他很聪明，在他不火的时候，他把所有的歌的版权都自己买到了手中。
1: 聪明跟恋爱脑其实有的时候不冲突。你说他版权买过来，那说明可能在这个商业上，对吧？
0: 对对，
1: 会有一些这种前瞻性。
0: 嗯，好，那大家可以有两种联系我们的方式啊，再跟大家说一下，一种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下面啊，直接保存就可以。我们接下来有一个生活提醒要给到大家，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荔枝。
1: 喜欢，
0: 对吧？我也很喜欢吃，
1: 对，
0: 虽然吃多了会上火，因为它很甜，糖分很高，
1: 嗯，
0: 然后它又比较热，性热嘛，
1: 对。
0: 但是今年如果你爱吃荔枝的人，你真的有福了，
1: 至少它便宜，
0: 今年非常便宜。荔枝今年那个荔枝黄啊，就大的那一种哈，
1: 嗯，
0: 也才10块钱一斤，真的很便宜。
1: 芥末大吗？
0: 差不多吧，这么大吧。
1: 哎，也就是说像那个小鸡蛋一样的大小嘞。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不出我的意料的话，很快就会有那种开着大卡车在路边卖的。
1: 但是虽然好吃啊，还是温馨提示，千万别吃太多，哦，
0: 对，因为荔枝呢，嗯，吃多了之后容易上火，比如说你会嗓子疼啊，有的人会有便秘啊等情况发生。我以前住在麦高桥老街有一段时间，
1: 嗯，
0: 麦高桥老街经常会有那种开着卡车啊，那十几年前嘛，
1: 嗯，
0: 就开着卡车过去卖荔枝，嗯，我记得最便宜的时候是3块钱一斤，
1: 嗯，
0: 我那个时候也管它上不上火，3块钱一斤买它3斤就坐在楼下就吃，
1: 哎，
0: 因为真的日就是那句话怎么讲？
1: 日啖荔枝300颗，
0: 不辞常作
1: 令男人，
0: 还是不辞王座，不辞常作，对吧？令男人，
1: 对，差不多。
0: 对，但人家那个荔枝比我们更新鲜，人家是骑着马快马加鞭，连着树枝一起扛回来的。
1: 我想起大鹏的那个电影啊，就是去给，我们杨贵妃送荔枝。
0: 对啊，
1: 啊，结果呢，终于有那么几颗送到了，人家还没吃。
0: 为啥没吃啊？我没看过那个电影。
1: 他就是说呢，一下子被下面的什么这个大臣啊，或者说来上报的什么东西啊，嗯，给打断了，磨，嗯，了一下，哦，没吃。
0: 但实话实说，我觉得荔枝啊，什么芒果这一类相对比较热带的水果啊，真的是口感非常好，就是吃了会上火。
1: 甜。
0: 我前两天买了一盒芒果，我不喜欢吃那种很大的芒果，我喜欢吃那个小小的芒果。
1: 小台芒。
0: 对，小台芒，我买了大概有一盒，然后我就把那个芒果放在我的饭桌上，
1: 嗯，
0: 你知道那个香味儿吗？就时不时会飘过来，嗯，时不时会飘过来，
1: 啊，芒果香，
0: 嗯。所以有一个中医讲得很好，他说为什么你看以前慈禧太后，他会在房间里面放很多水果，但他不吃，
1: 嗯，
0: 他只是闻那个水果的香味儿，
1: 真奢侈
0: 啊，
1: 奢侈。
0: 对啊，嗯，但是那个芒果的香味真的很治愈，很好闻。
1: 对，
0: 以至于我曾经还买过一个香水叫芒果液。
1: 嗯，
0: 你记得吗？那天还给你们闻了一下。
1: 对，很清新的感觉，啊，
0: 对，就像雨后芒果树上面的叶子沾到了雨，然后清新雨露的那个味道。
1: 所以说生活当中呢，你看你的这种多巴胺的分泌啊，嗯，跟你的生活状态是有关系的。
0: 就是生活当中你需要有一些东西的调剂一下吧，
1: 对，刺激一下，比如说你刺激一下自己的感官，看到好看的东西，
0: 对
1: 对，好闻的东西，好玩的，哎，对吧，啊，总之快乐都是要自己去创造的，
0: 快乐真的要靠自己去创造了啊。如果你最近身体不舒服的话，那就一定要多多注意，因为很快呢天气热了之后啊，南京进入到又闷又湿的天气，你可能会出现心慌胸闷气短，但是没有关系，营养医学现在也正在走向高端了，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条好消息，即日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

0: 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而且呢，是买一瓶送一瓶啊，仅有500瓶送完为止，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
0: 嗯，
1: 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大家呢可以咨询老张总的微信电话1300-340-3628。
0: 我现在真的觉得身体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你只有身体健康了，你才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
1: 对，
0: 你身体如果不健康，整天都很劳累很痛苦很辛苦的话，你真的没有任何的兴趣去做其他你自己想做的事儿。
1: 但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对于身体健康的重要性的意识是自己随着年龄增长自己意识到的。
0: 对，
1: 当你跟一个年轻人去讲的时候，他完全感受不到。
0: 嗯
1: 啊，完全感觉不到。你现在跟05后啊00后啊去讲啊，你说要早睡早起啊，除非他从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否则他意识不到。
0: 对，
1: 他要怎么嗨怎么开心怎么来。
0: 很多00后觉得做饭是不需要的，外卖就可以，他觉得不需要有做饭这个技能。但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自己会做饭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就是你想吃什么自己可以做。
1: 是的，而且如果说时间充裕的话，做饭的这个过程也是比较治愈的。
0: 对，所以像我们80后这一代的话，很多人还是会自己做饭的，因为我们觉得当年也没有外卖嘛，我们不可能是吃外卖长大的。但是现在的很多00后可能还好，10后的话都是很多都是吃外卖长大，但现在家长的意识也强了。
1: 对，10后的话现在16岁耶，
0: 那不就是吃外卖的年纪吗？
1: 对耶，
0: 那家长经常没有空，说你点个外卖吧。
1: 嗯，说嗯这个，但是有一些家长也会说你点那家的外卖吧，
0: 会比较健康一点。
1: 相对来讲，
0: 不过我和李欣有一点好，就我们俩基本上不怎么吃外卖。
1: 对，我是从可能前年开始的吧，也是因为身体给了我重重一击。
0: 我是一直比较少吃外卖，比如说我一个礼拜可能周末会有一顿是出去吃的，剩下的我基本都是要么食堂要么在家解决。
1: 对，
0: 我不怎么喜欢出去吃，也不喜欢什么吃外卖。
1: 嗯，
0: 我觉得外卖吃完我就又渴，然后又觉得咸，所以我就觉得在家吃很好。
1: 其实很多餐饮做餐饮的老板说自己的那些餐饮的产品他自己是不吃的。啊，那
0: 我一定要，如果以后要点，一定要点那种老板看了自己也吃的那种。
1: 哎，对，你就问你们家老板是谁呢？
0: 对，
1: 他能跟我一起吃一份吗？我请他。
0: 我以前看到我去吃的一家馄饨摊，馄饨店，老板也在吃，我就说这家馄饨店以后我要经常来。
1: 是，
0: 毕竟食品安全还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早安生活家了啊！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张欣说准备上班了，今天是耳朵啊，好好工作了，
1: 加油啦！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啊，早安生活家跟大家不见不散。
0: 对，那
1: 更多的一些内容呢，可以去登录一下我们的大蓝鲸 APP 啊，还有呢音视频呐，包括大蓝鲸的商城也都可以找得到哦。
0: 好，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大家看似觉得好像它没有心脑血管病那么凶险啊，但是骨关节病呢，却是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生活质量的啊那么一种疾病，不仅是影响到生活质量，还会影响到生存质量啊。生活质量是什么呢？就是每天我们都是在痛苦中，是吧？熬过来，这就叫生活质量差。 啊，不舒服呀，难受呀，对吧？那么生存质量呢，它指的是生命的周期，就是我是否能活得长，啊，我是否能活得长。所以说呢，在这个情况下，啊，这个大家想想，骨关节问题就不是，啊。 这个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啊。那么这样的话，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要认真对待？啊，是不是要认真对待？啊，所以作为咱们的朋友们，啊，在骨关节病康复过程中，啊，大家呢？ 就是要认真对待啊！你想啊，到了晚年，我们该享福的时候了，哎，这儿疼那儿疼，是吧？不能动了，想一想都苦。为啥呢？你年轻受苦受累，说晚年就是该享受生活的时间，反而是晚年被骨病所拖累。大家知道，骨关节病无论发生在哪里啊，都是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 你比如说膝关节问题吧，你像膝关节问题，那么当我没的关节病发生之后，你说你腿疼的时候，是不是疼的简直就是无法忍受，是吧？简直就是无法忍受。我没见过太多的这个骨病朋友啊，他们的痛苦的感觉，甚至在家人里啊，也遇到过。我的印象中，在我上学的时候。 我的祖母哈，就我奶奶曾经有一段时间呢，这个膝关节疼的受不了，简直就受不了。那么我父亲呢，就带着他到处去看病啊，从医院里看看不好，又找老中医，又找偏方，反正折腾了好长时间。后来呢，总算不疼了。啊，这是我那个时候还在上学，我就记得这个事情。你看看哈。 所以说它会严重的影响到你的生活，让你很痛苦，啊，这是作为这个关节哈，作为关节来讲，这是一个哈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么为什么说影响到我们的生存质量呢？就是你看啊，骨骼发生问题，如果不小心骨折了，就麻烦，啊，或者是躺床上不能动了，啊，就疼得不行，不能动了。 那么，你久而久之，久卧伤气，这个大家知道吗？长期卧床的人是伤气血的，一旦伤了气血，气血循环就减慢啊。我们身体的脏腑、代谢都会下降，这个人呐，衰退的就快。这个衰可不是单纯衰老啊，而是衰退呀，多脏腑。 功能衰退，慢慢，哎呀，这些器官呢就开始罢工了，啊，所以我们走的就快了。说人一旦不动啊，哈，就麻烦了。为什么讲叫生命在于运动呢？对吧？生命为什么叫在于运动呢？啊，就是因为一定要活动的。所以大家想骨骼健康多么的重要。那么在骨骼健康方面呢，咱们走的弯路太多，啊。 那么随着近些年来哈，大家对骨关节知识的了解，还有呢科学知识的普及，很多的朋友了解到了，在关节的修复中啊，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是不可缺少的，它是不可替代的。那么这个物质呢，就叫做氨糖。所以最近的时间，邹老师一直在跟大家讲氨糖对骨骼健康的帮助。 尤其是海参氨糖，对吧？它是
海参冻干粉

与氨糖的组合，是吧？既对全身健康起帮助，又对这个关节软骨的营养起帮助，又能修复软骨组织，是吧？它对全身的这个骨骼健康呢都起帮助。所以说呢，这种生物疗法啊，比我没吃药，比我没对症下药要有优势的多，也就是说科学的多啊。所以作为我们的这个关节问题来讲啊，作为关节问题来讲，那我们呢需要的就是全面的哈，把这个骨关节的这个核心问题哈，核心问题进行解决，就说选择方法的时候哈，咱们一定要选择正确，啊，你得选择正确，不然的话不就是走弯路吗？所以骨骼健康啊，给大家讲，有的时候哈，这个路啊，它并不是多项选择，你像关节的修复，我们说氨糖，其实氨糖就是一个单选题，啊。就是给你选项，你只能选出一个正确答案。那这个正确答案呢，就是氨糖修复，对吧？所以说不走弯路就在这里啊。那么骨关节问题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骨关节问题，它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一旦发生骨病，大多数时候都是整体性的，也就我们的身体里往往都是多发性的关节病。啊，比如腿疼吧，它也是与一些你比如说生活习惯啊有关系啊。你要颈椎劳累，这个老年朋友哈，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啊，他的休闲呢就是打麻将，打个牌，往那一坐呢，好几个小时不动。最大的负担呢，一个是在腰上，一个是在颈椎上啊，颈肩、肩膀也累，颈椎也累，腰椎也累。啊，这个膝关节呢倒轻快得很，坐那不动哈，这个膝盖一般不受损、不受压，但是这个腰椎还有这个颈肩是最容易受累的，所以很多人的一些颈肩啊，还有这个腰椎问题啊，是打麻将打出来的，是吧？老年人你说坐那不动还得病吗？是的，坐那不动也病，说一定要什么呢？就是打上几圈，哎，起来活动活动腰，啊，扭扭腰，转转脖子啊，是吧？活动活动，放松放松，哎，这样呢，它就能够预防颈椎问题，啊，不要打入打的这个专注了，是吧？一轮接一轮的啊，一打几个小时，啊，不憋的是那个憋不憋不住上厕所那都不动弹，啊，这样是最麻烦的，是吧？这也是得颈椎病和腰椎病的原因。还有一些呢，就是现在我们讲哈，有一个低头族啊，啊，就是玩手机，啊，上班也玩，下班也玩，打游戏啊，脑袋一直在低着。那么久而久之，这个颈椎的生理曲度也会改变。那么还有呢，就是睡姿不正确，睡眠枕的枕头太高，这个脖子整个的是窝在那儿，时间久了啊，这个颈椎的生理曲度也会改变。你看啊，这都是生活中导致的颈椎问题。那么，再就是导致颈椎生理曲度改变的原因，属于我们颈椎的病理变化了。如果哈，我们的颈椎椎间盘突出，或者是骨质增生，那么这个增生和突出，它就会刺激颈椎周围的肌肉和韧带，使得这个颈椎周围的肌肉和韧带呢，它发生这种炎症啊，水肿。你想这些肌肉和韧带在刺激过程中，它就会水肿，发生炎症。时间久了之后呢，这些肌肉和韧带就会钙化，就会钙化，失去弹性，它的固定能力就下降。固定能力下降之后哈，你这个颈椎的这个形状哈，形态就会改变，包括颈椎的活动受限，也都是与这些韧带、这些肌肉，也就是固定我们膝盖的这个软组织是有关系的，啊，这些软组织是与这些软组织有关系的，所以这些软组织呢，我给大家讲的那个例子，我相信老听众哈都会有印象，

是吧？你看它是不是可以促进骨刺的分解和代谢？有很多人认为长出来的骨刺是回不去的，这是错误的认知。啊，人的这个病症啊，哈，除了先天问题不可逆，啊，不过现在一些先天问题后期也可以补救哈。你比如说先天性那个唇裂呀、额裂呀，是吧？ 先天性的先天性瓣膜缺失、心这叫先心病哈，先心病啊，是不是都是后来通过手术可以补的嘛？哎，这个哈，这是您天生没有呢，真的哈，只能通过后来补。但是这个骨刺哈，它是后来的，它不是先天的，它能有长骨刺的条件和原因诱发这个骨刺的增生，我们就能够把这个 骨刺增生的原因给它消除掉，不让它再增生，而且呢，增生出来的组织可以让我们正常的组织把这个增生出来的组织给它代谢掉，这叫新陈代谢，这叫取代，对吧？这叫取代。你看，我给大家用这个手上的老茧这个事儿给大家讲过哈。你看，长期干活的人手上是不是长那个茧子？ 就是角质层很厚，为什么长角质层？因为你长期干活，这个地方摩擦，那么摩擦摩擦，它就你如果嫩嫩的小手哈，你去干活，很快就磨出泡来了，因为它没有保护层，直接生生的磨这个皮儿，它就磨出泡来了。但是磨着磨着，这个地方形成老挑扁担，是吧？那些挑夫，他们的肩膀上都有厚厚的老茧，要不然这个肩膀皮受挤压的时候，它也不裂。 它也不破，那么髓核呢？你再也别想流出来，你流不出来，那还叫椎间盘突出吗？对吧？这直接修复软骨组织。哎，这就是作为啊，咱们为什么颈椎病哈，这个无论是你是增生还是突出，都是可以服用海参胺糖的，包括什么呢？韧带组织和肌肉组织的钙化，这些损伤，肌肉韧带的钙化，这些损伤。 都是可以的，因为肌肉韧带的损伤啊，我们在海参胺糖的补充中，无论是硫酸软骨素还是氨糖啊，都能够给我们的韧带和肌腱补充营养，补充营养，让它们逐步恢复韧性和弹性，慢慢的松解，慢慢的松解，啊，所以你看都是可以用的吧？哎，这是给大家讲到的颈椎病啊，朋友们，这样在 节目的后边时间，左老师要跟大家继续强调一下我们的优惠活动哈。咱们的海参堂啊，给大家提供了非常大的优惠活动，我们很久没有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优惠政策了，啊，这也是老用户哈，这个非常期待的，因为大家家里的氨糖吃的都差不多了，说问有没有活动啊哈，这样的。我们海参堂的活动呢，左老师建议的还是年量的活动。 因为对于很多骨病来讲啊，它都是什么呢？它都是这个，就是可以说是，对于我们海参堂的这个活动来讲哈，可以说非常的实惠在哪里哈，就是年量啊，因为骨关节病我们都需要下功夫，对吧？你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好的事儿，你得给它时间，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按年量。 那么年量的海参堂呢是12盒的用量，啊，全年12盒，一个月吃一盒，原价呢是5760，优惠价只需要3800，每个月只需要300来块钱，每天只需要10块来钱。你看啊，这就是我一直给大家算经济账，就是大家呢选择的时候要有一种心态，我认准这个方法，我要坚持，叫既来之则安之，好吧？ 就一定要有这个心态才好，哎，这是一个优惠。第二个呢，我们额外的给大家送一个神灯，啊，也叫特定电磁波红外线理疗仪哈，它是个医疗器械，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辅助，一个是里边吃进行修复，一个是外部通过物理的方法改善循环活化细胞，你这个局部循环好了，炎症消除的快。 然后水肿消除的快，循环快了哈，营养输送过来的快，啊，然后寒湿逼出去的快。

0: 都需要这股热，这股热乎气儿。所以这个神灯啊，我们老用户把它叫做神灯，把它是改善微循环啊，改善微循环，驱除局部的寒湿，然后这个消除局部的炎症和肿胀，对缓解疼痛哈，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好吧？这样的话呢哈，大家把握好我们的安糖的优惠，年量的啊优惠，我们是送这个年量的优惠，我们是送这个什么的啊？送这个神灯的啊，叫特定电磁波红外线治疗啊，我们是这个神灯，它是也是医院理疗科用的，我们相当于把理疗科搬回家，对吧？你在家照就行了。哎，膝盖不舒服照膝盖，啊，这肩膀不舒服照肩膀，啊，肚子不舒服照肚子，都是可以的哈。哎，这是我们的优惠活动，还有一个活动是半年量六盒的量，这个呢新朋友可以参与一下，但是这个呢不送神灯，啊，所以左老师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年量的安糖，真的哈，这个关节病的康复啊没有什么捷径，也没有更多的选择，啊，咱们就从细胞入手。所以说我们的海山糖呢，必定会给我们的骨病朋友们带来这个实实在在的哈，这个源头根本的一些帮助，让关节骨病呢早日康复起来哈。好了，朋友们，今天呢，左老师就跟大家讲了一些知识啊，感谢大家的认真收听，好吧？那我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了哈。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左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也是感谢各位朋友们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信任。接下来将是广告时间。
2: 节痛是小事儿，忍忍就过去了，不积极治疗，但结果呢，往往是病情愈加严重。我们买猪骨头时可以看到其关节部位有一层白色的比玻璃还要光滑的物质，这就是软骨。骨关节炎主要是软骨出现问题了，如果任由其发展，一步步由关节疼痛、肿胀、僵硬发展到关节活动受限，直至关节被破坏。从本质上来说，骨性关节炎是关节老化性疾病，损伤、修复、再损伤、再修复。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帮您修复骨关节，呵护骨骼健康。服务热线400-797。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肩颈腰腿疼痛的问题越来越年轻化了。现代人的工作压力太大了，作息经常不规律，经常工位上一坐就是一整天，肩膀僵硬、脖子酸胀成了常态，连腰椎都容易受牵连。那些经常熬夜劳累的人群更是容易被这些小毛病给缠上。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酸胀疼痛，一旦发作，晚上连觉都睡不踏实。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做好日常护理，等这些小毛病变成大问题可就晚了。在肩颈腰腿不舒服的时候，大家都会选择贴敷膏药来救急。好的膏药贴上之后，确实可以活血止痛、放松肌肉，但是一旦选不对膏药，贴上没效果都算小事，有的甚至会刺激皮肤发红发痒，加重不适，不仅白花冤枉钱还遭罪。有肩颈疼痛困扰的朋友，真心建议大家试试这款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这款膏贴的膏体是由十几种地道草本萃取制作而成，经过严谨配比与传统工艺精心熬制，融入了红花、三七、川芎、丹参、鸡血藤、生筋草等多种草本精华。不同于普通膏贴只做表面舒缓，黑金膏采用现代微透渗透技术，让草本精华可以直达筋骨深处，不用担心膏药味道太大出门尴尬。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下单，电台特惠价五大盒60贴才只要99元，平均一贴才1块多钱，平时单买一贴最少也要5块钱，现在买两组再送一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平时哪里不舒服你就贴在哪里，全家都能用。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南京的宝妈宋女士因为生产落下了腰椎疾病，现在只要一久坐，腰部就开始酸胀疼痛。她说啊，她现在是离不开膏药了，家里、公司抽屉里、包里都放着膏药贴，但是换了很多。

家的膏药贴都没有效果，这次听到南京同仁堂黑金膏就买来试一试，没想到还真好用，贴上去三四分钟就有了温热感。这次听到了电台南京同仁堂黑金膏就买来试试，没想到啊还真好用，贴上去三四分钟就有了温热感，还可以感觉到腰部的酸胀感在一点点散开。坚持使用了一周，腰部的疼痛感真的是缓解了太多了，效果真的是不错，而且呀还没有刺鼻的气味，太适合他在办公室里贴了。而且在电台热线4007101909购买，价格也太实惠了，99元就可以买到5大盒，买2组还送一盒，花不到200块钱就可以直接到手足足11盒，132贴，真是太适合他这种需求量大的人群了。不方便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微信下拉搜索银匠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29岁的办公室白领小陈，每天工作要对着电脑8小时以上，每到下班啊都颈椎僵硬，头晕手麻，去按摩理疗又没有时间，而且还费钱。坚持贴了一周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不仅颈椎僵硬缓解了，就算上班久坐一整天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酸痛难忍，现在每天都会贴一贴，工作状态都好了不少。还有一位60岁的阿姨，膝盖疼了好多年了，阴雨天尤其严重，上下楼梯都费劲，女儿给她买了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贴了半个月，膝盖慢慢不凉了，上下楼梯也利索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对于上班族、久坐族还有中老年人群来说，南京同仁堂黑金膏就像是移动的理疗师，不用专门跑到理疗店，不用花大价钱，一丝一贴就可以轻松缓解肩颈腰椎关节的各种不适，日常养护预防关节疾病都非常合适。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老话常说，健康是一切的本钱，千万别等得受不了了才想起重视。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萃取纯粹草本制作，温和不刺激，见效更安心。马上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99元就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买2组再送一盒，11盒132贴，仅需要198元，一贴才1块多钱。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

0: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一日三餐藏着一个家的幸福密码，一桌一饭承载着健康中国的美好期许。2026年第12届全民营养周，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江苏省营养学会营养师专业委员会推出系列科普访谈，大蓝鲸 APP 同步视频直播，敬请关注。
4: 欢迎各位锁定江苏健康广播和大蓝鲸 APP 收听2026年第12届全民营养周系列节目，我是南燕。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点击进入互动直播间，稍后会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这里呢，感谢江苏省营养学会营养师专业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今天的话。

0: 话题，营养赋能餐桌，健康守护全家。道哥丹用市场搜索大蓝鲸进行下载，通过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还有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苏林阅读、悦美人生，包括视频专辑银发 Vlog 频道和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简短的广告过后，就会进入今天第十二届全民营养周系列科普访谈。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

0: 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健康好心情，快乐好生活，
2: 好生活。
1: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好，欢迎各位呢来锁定到我们的江苏健康广播和大蓝鲸 APP， 因为今天呢会带来2026年第12届全民营养周的系列科普访谈，我们的音视频呢直播正在同步进行当中，今天也是系列科普访谈的第一期，营养赋能餐桌，健康守护全家。那各位都会知道，我们聊到的是你在家庭当中如何去吃出健康，吃出营养。那我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书记、副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夏慧。那么夏教授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营养和慢性病。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其实是会回答到不少听众的提问的。目前呢，夏教授是担任科普中国专家、江苏省营养学会理事、南京营养学会理事、中国营养学会营养与组学技术分会的常务委员。那这里呢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夏慧教授。夏教授您好。
4: 哎，你好，那主播。
3: 欢迎各位呢也一同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普访谈。那接下来就说一说我们的营养餐桌了。首先想请教一下夏教授，营养的餐桌是由哪些食物组成的？因为我们基础的知识还要先科普一下啊。那一餐当中您建议是包含多少种食物，怎么样进行科学的搭配，有些原则呢我们可以先教给大家。
4: 好呀好呀，首先谢谢男主播的介绍。那么从这个今年的营养周的活动来说，其实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个营养的餐桌。那么总体来说呢，实际上我们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答案。那我们也知道，那么实际上我们整个的食物的构成呢是有很多的，但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它分分类。那么实际上第一个原则呢，就是说我们要谨记，实际上就是四大类。那么这四大类大家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可能也比较熟悉，是什么呢？谷薯类啊，蔬菜水果，还有动物性食物，还有这个奶豆啊，坚果。那么你谨记这四大类啊，那么再往下再去谈呢，其实就更容易一些。比如说我们会希望大家每天呢能有12种食物的摄入，每周呢能够有25种食物的摄入，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反过来说，我们现在中国人的这个谷薯类的摄入的问题呢，那么也不得不提到我们要重视这个谷类，尤其是什么呢？全谷物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杂粮啊，杂豆的这类的一个摄入。当然呢，如果你关注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话，其实你也会发现它给出了一个膳食宝塔。那么其实在膳食宝塔当中呢，它的相应的右侧也给出了非常具体的种类以及这个重量。当然我们的三餐的分配的比例，早餐25%、30%，那么午餐晚餐适当差不多。那么当然我们也就知道啊到底应该吃多少了。
3: 很多朋友应该是对膳食宝塔还是有印象的，有一个图哦，像个宝塔一样。那各位呢是应该在很多的网络的途径上都可以看到。那这个里面其实也是提到了一些核心的原则，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尤其一些准则啊。
4: 对对，其实我们整个的这个膳食指南当中呢，针对的这个宝塔，其实它给出了这个8个准则。那么包括我们刚刚提到了说我们到底应该吃多少，对吧？实际上说的就是食物多样合理搭配的第一个准则。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重，那么就不得不提第二个准则，就是吃动平衡健康体重。那么另外呢，也是针对我们中国人的普遍的问题啊，也就是我们要强调第3个准则是什么呢？多吃蔬果、奶类、 全谷、大豆。那么对于动物性食物，因为它是有优质蛋白的嘛，所以实际上准则当中也提到了第四个，就是适

0: 两吃鱼、禽、蛋、瘦肉。 那么从烹饪的这个原理来说呢，我们就不得不提这个三减三减了，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也就是准则五：少盐、少油、控糖、限酒。 那么从三餐来说，其实我们刚刚也给大家一些信息了。那么准则六呢，就是这个规律进餐，足量饮水。那么七，主要是提的是我们因为现在很多的预包装食品，所以我们要学会要选择。所以包括我们的今年的营养周也提到了这个营养餐桌。所以实际上准则七呢，就是关于会烹会选、会看标签。那么第八个呢，实际上更多的关注的是我们的食品的这个安全
1: 那这些准则呢，有些朋友是知道的，就比如说，哎，我怎么吃的健康，吃的营养，可能一二三四五六七，自己还能说出一点来。但实际操作上，大家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就征集到一些听众的提问，要来一一的做解答。首先，第一个听众，之前就问到我们说他早餐是怎么吃的呢？习惯都在上班路上买，因为时间呢很赶，所以他基本上买的都很固定，肉包或者菜包，或者买个煎饼，尤其有些青年人、中年人会喜欢这么去吃，对吧？然后呢，加一杯豆浆，或者说牛奶，或者是咖啡。而且后来这个听众跟我详细聊，就是他明显是喝咖啡比另外两个是要多的，一个星期里面占比啊。那中午他在单位食堂吃，觉得还不错，有荤有素。晚上就吃的很杂了，一个是吃的晚，而且绝大多数时候因为下班回家累，选择吃外卖，并且
0: 正的完全在家庭去烹调啊，所以这也是我们想要说的呢。实际上对于早餐来说，其实很多人还是会很难去完全的顾及到全面的营养。但是我们从这个听众的这个问题当中，其实你也能发现，那么对于他的这个早餐的这个内容呢，你看不管是肉包、菜包，或者是煎饼啊，或者是他说他有的是喝豆浆或者是咖啡来讲，总体从他的早餐来看呢，其实我们觉得他的这个碳水，他的或者我们说碳水化合物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蛋白质相对来说呢，应该是充足的。尤其是我知道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他做煎饼，他可能还里面还加点肉，动物性的食物在里面，所以这两个估计应该问题不会特别大。但是呢，不管是煎饼还是这个肉包，哎，或者是这个菜包、包子啊，或者大家可能还会吃油条，对吧？这个麻团，这是南京人也有很
2: 特色，
0: 这个对，还有这个米饭团，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些精细的，哎，米面。那么它可能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缺乏一些杂粮、全谷物的，也就是缺少膳食纤维的啊，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大家知道这个精细的米面它很好消化，那么也就意味着它的饱腹感比较低。也许你早上这个吃了这么多，但实际上可能到了10点多，你可能就有这种饥饿感。那么所以这个呢也是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要增加一些全谷类的啊。那么这是早餐的我的对他的这个问题的这个解析。那么从中餐来说呢，因为他说在食堂吃嘛，那么实际上可能食堂相对选择性也会多一点，他说有荤啊，有素。那我想可能他的这个午餐问题可能也不是特别特别大，但是刚刚男主播也特别强调的，就是说他的晚餐外卖啊，川啊，鱼，这些就是油盐，对吧？超热量，那他的晚餐实际上可能倒是我认为可能是你这个整个饮食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如果说你出现了一些这种心血管或者是超重肥胖、血脂高，那么极有可能和你的晚餐这种摄入的营养的不均衡有很大的一个关系。那么再回到这个听众特别想了解到的这个问题，也就是早餐到底需不需要蔬菜水果。那么实际上我们上一条问题其实我们给出了总原则，那么其实我们也提到了，那不管是早餐也好，午餐也好，还是晚餐也

0: 那么实际上我们第一个原则就是你有没有达到四大类的食物，也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谷薯类，包括这个蔬菜水果。所以我的答案是当然，我们其实是最好是需要纳入这个蔬菜水果的。那么除此以外，就是另外两大类，我们说动物性的、奶豆的还有坚果的，这四大类有没有覆盖，我觉得这是无论是哪一餐的最根本核心的一个原则。当然其实你如果掌握了这个原则，你会更好的去选择，因为你就知道我这一餐当中我需要包含这四大类。那么自然其实食物的多样性也好，或者是它的营养性也好，其实也会增加。那么实际上在你的这个问题当中呢，我认为呢， 目前针对你的包子，你的这个豆浆，或者是牛奶，或者是咖啡来说呢，那么实际上你其实真的蛮缺少蔬菜和水果的。那大家也知道这个菜包子里面其实它的这个蔬菜也是非常有限的，
1: 很有限，太少了。
0: 对对对，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全谷物它就更不用讲，它也更少。但是如果有没有可能说从家庭的这个制作的角度上，那你提前可以备好嘛，你也可以买好一些就全谷类的玉米啊、红薯啊，这些其实都比较容易， 而且现在很多就是你可以定时蒸嘛，所有的这种小电器现在功能都非常齐全。
1: 是的，
0: 你给它定时蒸一下，你蒸点什么红薯、玉米，甚至就现在很多是那种即食的。我先看到网上有卖的，它可以分成一小包一小包，它也是提前煮好的真空包装，你早上一拆，你想吃热一点，你就微波炉打一打，
1: 对，
0: 然后就吃了。甚至你说我就是没有时间，你便利店现在卖煮好的玉米也很多，对，每天可以换着吃。
1: 是的，是这样子。所以从那个蔬菜水果来说呢，还是要加。但是呢，你不是不方便吗？那我们从早，因为你晚餐可能还是在家里面，中午也还可以。那我们尽量还是选择一些比较方便携带的。我来不及吃，我到了班上我再来吃，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黄瓜啦、番茄啦，
0: 对吧，这些可以包括彩椒，它的维生素C的含量也很高，包括现在很流行，他们买那个有一种很大的那种彩椒，直接嚼着吃。是的，
1: 我这里正好想问一下，就类似于像水果玉米或者水果黄瓜这种营养专家们推荐吗？
0: 实际上从这个水果这个角度，其实你不用太考虑它是不是水果。那么水果是什么呢？它其实相对讲的是它的口感，对吧？就不用
1: 太担心它是不是很甜或者这种，因为水果黄瓜它无论如何它都不可能甜，但是倒是一个什么呢，水果这个番茄，
0: 大家知道这个樱桃番茄，这个可能很多人都吃。那大家知道这个樱桃番茄呢，其实它相对比大番茄来说，就是我们
1: 西红柿炒鸡蛋那样的那个番茄，那么实际上它的甜度是要高一点的。但是你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因为毕竟它还是属于蔬菜类的，所以这是蔬菜了，你方便携带，水果也是同样的。那你其实就更好携带了，你早上头一天晚上洗一个，是吧，踹兜里，然后吃点多，觉得有点饿了，我补充点蔬菜或者是这个水果，其实也都是可以的，
0: 一下子就吃的丰富了，也没有什么负担。
1: 对，是这样，卖的或者是面卖的这种粥类，或者我是做面包的时候，或者是我是买面包的时候，我尽量还是要买一些全谷类的面包，这是谷类。那么其实最好在增加一种， 再增加单一嘛，那我们再增加一些薯类，比如山药啊、红薯啊，蒸一蒸，实在不喜欢同像刚刚我提到的，我们可以把它融入到食物当中去，加入鸡蛋，对吧，少加点油等等，你就可以做成饼或者烤也好，或者做成肉丸子也好，那么自然它可能也就更爱吃这样的一个食物。
0: 那家长们也得多花点心思了，
1: 对吧，要花点时间。是这样子，其实就是健康的饮食呢， 就是你不能光图简单方便，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的预制菜也很多嘛，大家也了解。但实际上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家庭中去更多的去共餐。那么对于这个小朋友来说，其实他还缺少一些坚果，早餐完全可以加一些坚果，或者是一些我们所谓的叫健康脂肪，因为坚果里面的脂肪含量是很高的。那么不多，因为我自己就是对于坚果那块重量还是比较有数的，比如说两三颗核桃，它大概里面的肉大概就有10克左右，对于早餐来说其实也就足够了，所以负担会比较轻。那么它里面有很多的矿物质， 还有很多的B族维生素，包括还有N3多胞脂肪酸，这个妈妈们肯定更了解了。对于坚果来说，里面主要就是 ALA，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亚麻酸，那么这个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家知道这个 EPA DHA 可能听得更多一点，那么对于植物性来源的这种N3的话，那么实际上它对于大脑的发育，对于记忆力的提升，其实帮助

0: 也非常的大。再一个就是他只是吃香蕉，建议还是要更换，更换一些应季的，常换常新，应季。
1: 对，虽然孩子挑食，但也不至于说只吃一种水果，就你给他多尝试一下，而且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有改善，
0: 对，
1: 他会有一些他的变化啊。那零食会有建议吗？
0: 对，其实现在大家一提到零食，是不是就觉得，哦，是不是就是所谓的超市里面那种包装的零食，但从我们营养的角度认为呢，零食是什么呢？你三餐以外的食物叫零食，所以这和传统 就是或者说我们认知当中的零食，那一定是两回事儿。那么总的来说，既然它是补充了我们的三餐的，那肯定是量要不要太高，对吧？我们说不能超过这个总能量，总体不能超过总能量的10%。那么尤其是刚刚这位听众，他的小朋友其实是这个小学，那么实际上他要上课呀，课程量也比较大，那么课间呢，我们可以适当给他加一些水果 包括奶制品，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的这个乳饮料都叫牛奶，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包括坚果也是，以及呢我们很多的这个超市里面的好多的这个零食，它还是的特点就是高脂高糖，高盐甚至是，然后高热量，那么我们这个是第一个要去避免去选择的，作为它日常的这个零食来说。再一个就是饮料， 我们认为还是最好不要喝含糖的一些饮料，包括小朋友浓茶咖啡，我们是不太建议大家去摄入的，以及最关键一个核心问题，营养够了，这是我们追求更高的这个层次，但是一定要安全，食品要安全，食品要卫生。所以从这个经常选择的零食呢，一定是有一定的这个特点的，这个低盐，低糖，低脂。 那么这样每天都可以适当的去食用，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奶和奶制品，包括牛奶、酸奶，还有奶酪，这个它的钙的含量也很高，包括新鲜的这个蔬菜，比如说西红柿、黄瓜、水果、苹果、梨、柑橘，那么这些都属于零食了。还有谷薯类的，包括可以给它带点煮玉米、全麦的面包、红薯、土豆、煮鸡蛋，包括其他的蛋类也是OK的。 还有一些原味的坚果，因为现在好多坚果都是加了很多调味的，那么加了调味以后它一定要加盐，那么肯定这是我们觉得不是优选的这个零食之一了，所以可以选一些坚果和豆制品。那么其他的像糖果啦、油炸的食品啊、薯片啦、饼干啦、盐渍的罐头啦、蜜饯啦，这些我们觉得还是要限制，尽量少摄入。
2: 其实总体听下来会有点感慨，是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比如说我们跟听众的交流，或者身边朋友同事的交流，谈到吃，尤其给孩子的吃，或者给老人的吃，大家说的最多的话是我不知道给他们吃什么，我感觉可选的食材非常少。但是刚才夏教授所有的讲述里面出现了那么多食材，我觉得可能还是大家的这个认知范围要扩大， 可能自己对于这个吃的事情上面的知识储备就不够，所以就会导致说觉得好像没什么可吃的，但真的不是这样，而且你要会吃，吃得健康，吃得巧妙。那因为很快要出半年广告了，我们在广告之后就会聊到怎么样组合各类食物，让一道饭菜里尽可能多的一些品种，解决大家这个问题。可能从买菜的时候就开始困惑了，打开冰箱也不知道要做什么，给孩子吃什么，老人吃什么。半点之后还会解答到其他听众的提问啊，所以请各位在半点之后呢继续锁定到我们的江苏健康广播，锁定大蓝鲸APP来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系列科普访谈，稍后再回来。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

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十一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一日三餐藏着一个家的幸福密码，一桌一饭承载着健康中国的美好期许。2026年第12届全民营养周，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江苏省营养学会营养师专业委员会推出系列科普访谈，大蓝鲸 APP 同步视频直播，敬请关注。
8: 好，8点之后，欢迎各位呢继续来收听收看2026年第12届全民营养周的系列科普访谈，江苏健康广播、江苏省营养学会营养师专业委员会呢联合呈现。那大蓝鲸 APP 也在做同步的视频直播。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是我们系列科普访谈的第一期，营养赋能餐桌，健康守护全家。刚才是解答到不少听众的问题。那我身边的这位嘉宾呢，是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的书记、副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夏慧。那夏教授，我们继续要来聊一聊听众们所关心的营养、关心的吃的事儿啊。半年之前有个问题没有时间来做总结，就是怎么样去组合各类食物，让这一餐饭当中

0: 量的能够多品种，因为前面提到了很多听众身边朋友同事的困惑，觉得买菜就不知道买什么，做的时候更觉得好像品种特别的匮乏，这里呢请您给大家做做指导。
1: 嗯，好呀。其实呢，其实我们总的原则还是不变的啊，还是这个四大类食物。一旦呢你把这个四大类食物这个原则啊深刻在你的脑子里，那么实际上你的食物多样似乎就会变得很简单啊。包括我们前面不是也提到了，实际上我们希望就是说大家每天呢能够摄入到12种以上的这个食物。那么其实你自己反过来反思一下和回忆一下，你会发现想一想你吃的东西，早餐、中餐、晚餐，包括这个就是其他的加餐，那么你算一算说不定已经超过了12种。但是其中呢可能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比如说好多人早上喝八宝粥，南京嘛，我们这边好多喝八宝粥的，那么就觉得说哦，那我里面是不是就有8种，对吧？但实际上呢大部分可能都属于谷类啊，那么这个我们不能叫8种，那么顶多我们就把它能算成3种，所以这个是要值得注意的一个点。那么再从这个多样性来看的话，那么实际上假如就我们就以这个午餐为例吧，那我们从主食来看，那么我们从主食来选择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这个粗细结合，对吧？那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这个大白米饭，然后再加糙米，把它结合成这个二米饭啊，那么这不就是有2种了嘛，对不对？那么从蔬菜来说呢，我们也可以尽量去多去选择一些深色的蔬菜，比如说青菜啊、菠菜、西兰花啊等等。那么这么就可以有1到2种的这个蔬菜。那么我们还可以在比如说在蒸这个蔬菜啊的同时，或者说我们在凉拌这个蔬菜炒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加几粒坚果。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坚果类的食物，又增加了1种，对吧？那么从动物性食物，比如说我们就以这个清蒸鱼作为我们的今天的这个动物性食物的来源啊之一，那么这样就有了1种动物性的食物。那么再增加1种水果啊，比如说这个橘子，那么这样就有了1种水果。那这样大家也可以听下来是不是其实已经很丰富了，那你选择下来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了6到7种的这个食物。那么这只是一顿午餐，那么你再同样类比到早餐和晚餐，那么似乎你就会发现其实12种还是比较容易的。所以总的原则呢还是四大类食物你有没有都吃到，这个是核心。
0: 听下来就会觉得哦，原来这个12和25这两个数字是容易实现的。那当然前面提到，我觉得夏教授有一点提示特别好，因为我们的不少老年听众都会觉得我早上做的杂粮粥里面有多少种杂粮，我就有多少种食物。今天提醒大家不是这样啊，不要觉得你有很多，它其实可能顶多占你认为的数字的1/2甚至更少啊，这个提示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解答听众的问题，正好是老年朋友的，有听众是说家里老人呢肠胃不好，吃硬的油腻的是肯定不舒服的，所以不怎么吃。那给老人搭配饭菜，又想他好消化，又要兼顾营养，有没有什么建议？比如说午餐能不能给到一些建议，让老人既吃得舒服，还能说哎这个营养能不足？
1: 是的，现在我们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越来越好，大家生活也过得越来越好，那么老龄化的这个程度其实也越来越高了。所以从我们的中国这个居民的膳食指南当中呢，其实也已经提到了，那么我们老年人其实也分为两个阶段。现在一个呢就是一般老年人，也就是65岁到79岁之间，这我们叫一般老年人。那么另外还有就越来越多的叫高龄的老年人，那大家可想而知他们的消化能力、咀嚼能力、代谢能力啊，包括这个整个的机能其实都在一个退化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你要是从老年人来说，我们其实也要注意这两类人群其实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但是从总的原则来说呢，因为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变差了嘛，代谢也变慢了，那么我们传统上大家的感受就是什么呢？ OK， 那我既然消化差了，我是不是就吃点碳水，因为它好消化嘛。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因为就是因为它的代谢能力变差了，这个时候它更需要动物性食物，也就是我们说的蛋白质的摄入。那么说到底呢，就是其实我们也知道老年人特别容易摔倒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骨质疏松啊，大家这个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朋友们肯定已经知道了。但另外一个呢，就是肌肉的衰减。那么这个肌肉衰减就相当于是你盖一个房子的这个砖头变软了，对不对？你的这个钢筋呢也有可能被疏松了。那你如果缺了这之一都不行。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

0: 肌肉哪里来？那么一定是动物性食物，或者说我们说优质蛋白的这样的一个摄入。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哪怕他的消化能力差，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原则就是动物性食物不能少啊，或者说甚至是比年轻人是要多的啊，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消化能力变差了。但是总体上大致的一个原则呢，其实和我们的这个一般的成年的这个膳食摄入的要求是一样的。那么谨记，我一直在强调每餐的四大类食物啊，这个是要重视的。再一个呢，就是因为毕竟老年嘛，那么他的这个消化吸收能力确实变弱了啊，那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从口感上来说，还是要选择一些烹调的方式啊，一个是本身的，比如说以动物性食物来说，那可能你要做的更加的软烂啊，或者是更加清淡，也就是核心就是营养素密度要更高，也就是它的营养需求其实是更高的啊。那么简单来说，我们假如说以午餐为例，那么实际上啊，主食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软烂的这个杂粮饭，或者是软蒸的这个红薯，那么解决它这个咀嚼的这个问题啊。那么第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动物性食物呢，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清蒸的细腻的一些纤维，比如说鸡肉啊、鱼肉，比如说清蒸我们的这个嫩的这个鸡胸肉，清蒸这个鲈鱼，包括把这个猪肉、牛肉也好，我们做成肉末再去蒸蛋，那么这样它就好去咀嚼和摄入，以及豆制类，比如说我们做嫩豆腐的这个炖虾仁了啊等等都是可以的。那么蔬菜呢，我们也尽量多选择一些叶类的啊，因为根茎嘛，它毕竟还是不那么好消化，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清炖的这个嫩冬瓜啊，软烂的这个猕猴桃啦，这些比较细软的水果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么另外从总体的原则上来看呢，就是老年去掉，那么再一个就是清淡，要严格的这个少油少盐，多用这种蒸呢、炖呢，还有清炒啊这样的指导，或者说你可以找到一些专业的这个食物的交换表，这样你就会方便去购买和烹调的时候注意它的一个用量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嗯，
0: 对。
1: 刚才是说到一个主食的交换表，有其他的交换表可以再来举举例
0: 吗？哦，可以，当然可以。那可能我们大家还会很关注动物性食物，
1: 嗯，
0: 对，对不对？那么实际上，比如说以这个猪瘦肉为例的话，那么我们说大概50克的猪瘦肉，它的热量大概是72，也就是70千卡尔左右。那么如果我要换算成同样，因为我们说动物性食物的很大的一个贡献是贡献什么呢？蛋白，啊，所以从其他的这个食物来说，我们会以蛋白为例去作为它的交换的原则。那么相对来说，那么含有50克的这个猪瘦肉，50克的猪瘦肉含有10克的这个蛋白质，那么含有10克的蛋白质，其他肉类比如说五花肉，那么你要吃90克你才能达到这个10克的蛋白质。但这个时候因为它脂肪高嘛，所以它热量呢就有200多大卡，所以你看你就怎么选择，包括这个猪大小排要90克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摄入的一个要求，包括还有比如说我们说经常会说这个内脏好多人都不敢吃，但是反过来说呢，猪心还不错啊，猪心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还是比较丰富，脂肪也是比较低的。然后鸡胸肉啊，40克就可以达到10克的这个蛋白质。然后虾啊，当然因为它有壳嘛，所以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你要注意它其实含壳的，所以大概是120克啊左右。鸡蛋啊90克，这个还有这个豆制品，比如说这个豆腐丝儿50克啊。所以你总的来说呢，就是还是要多去了解一些食物到底有哪些，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而这个学习的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
1: 啊。您说太对了，这个学习成本特别低。比如说你今天听个节目，你只需要花点时间，而且最关键的，今天节目就是关于这个四大品类的这个食物，你只要有了这个印象，你的早餐、中餐、晚餐你在安排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能解决很多很多的事情了。那今天当然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呢还有一点小问题，就有个听众说他一个星期去大超市买一次菜，因为附近没有菜场，然后每天又想吃的菜不重样，有没有比较简单的采购的方法？那我觉得这个还是跟刚才四大类的食物是要结合到一起去带来指导的。
0: 对，是这样子。所以因为很多人现在也没有时间说是去经常去菜场，这也确实也很难。但是话说到底呢，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从营养，如果单纯只从营养的角度来考虑呢，当然肯定是希望你买新鲜的，尤其是蔬菜水果肯定是最好的。但是你反过来再说，针对现在的这个现实的问题，我们确实要考虑第一个怎么买四大类食物的原则，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已经很清晰。

0: 这个原则了。那么再结合你只是一周采购一次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说的话，我们总的原则呢，我们说是第一个，它一定要耐放，对吧？你不能出现这个食品的腐烂、腐败、酸败的这个问题。再一个就是好储存，然后呢好替换。 因为我们说我们还是希望食物啊还是能够有经常替换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那么在这里总的来说呢，就是对于优质蛋白，或者我们说我们知道优质蛋白主要来自于这个动物性食物，所以对于动物性食物它的冷冻来说，冷冻这个过程对于破坏蛋白这个程度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说 对于优质蛋白来说，那我们说可以动物性食物，我们就可以分类的，冷冻好。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去这种大的商超，你买到的本身就是冷冻的，比如说一些冻的海虾啊，冻的这个鸡胸肉，有很多啊，这个一周的问题应该是不大的。那么其实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蔬菜，因为你既然要放一周嘛，那你说你买这个小青菜它能不能放一周？它可能要不然就是叶菜这个叶子烂掉了，或者就是 整个的这个储存就储存不了，或者营养的流失就特别多。那么从蔬菜的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就尽量的去选择一些这个根茎的瓜果类的，相对它们是比较耐放的，比如说像土豆啊、胡萝卜、洋葱啊、白萝卜、卷心菜啊、大白菜、西兰花、这个花菜、小冬瓜、南瓜、丝瓜、番茄啊等等，这些相对是比较好放的。同样呢，就是因为毕竟
1: 你是去商超嘛，那你可能买的菜明天就吃，甚至可能今天晚上就吃。那我们也要根据吃的顺序，适当灵活的去选择一些叶类的一些菜，因为我们尽量，因为我们的蔬菜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
2: 补素搭配白塔胡萝卜素，直击眼部的核心需求，温和的呵护眼底。越橘提取物搭配高含量的花青素。
3: 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八四六江苏健康广播以及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谈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哈。我们今天将会邀请两位啊，这个应该说是医疗专业人士啊，来和大家做相关的分享。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邀请江苏省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护士长张怡南副主任护师，我们要共同关注用护理守护生命新出口。另外我们还会邀请的专家是营养方面的哈，五月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今年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今天名医座堂将会特别邀请江苏省中医院营养科丁荣主管营养师，我们要共同关注用营养赋能每一天。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并且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互动来留言和我互动。各位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三个字，然后在首页中间一些的位置啊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你可以看到live互动当中名医座堂啊，此时此刻，我们一个呢是预告了今天的嘉宾的这个专业哈，另外呢也是和大家讲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各位也可以留言，当然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热线也是开通的 8445423。 外地朋友可以打02-5844-5438，通过热线直接和专家对话。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下这个近期的天气情况。可能这两天我们在和同事啊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就会聊到关于这个气温的情况哈。 截止到昨天下午的4点钟呢，我国共有11个省会省府直辖市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气温的新高，其中我们南京市今年首次上了30摄氏度。今明两天热度还会拉满，不少地方将会冲击今年首个35摄氏度，高温季就此拉开帷幕。江苏气温也会持续的攀升，未来三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比较高。那么

今明两天呢，全省最高气温维持在30摄氏度以上，今天镇江还会飙升到34摄氏度。到了15号，也就是本周五开始啊，这个最高气温会有所回落，其中盐城将会降到25摄氏度。国家卫生健康委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未来一周花粉浓度啊预报服务提示，未来一周我国中

0: 大家，特别是过敏人群啊，我们还是要戴好口罩、护目镜等等。那回到家呢，要洗脸、洗鼻啊，按照医嘱用药，别着急把这个药给停了。我们要警惕杂花草粉和蔬果交叉过敏。
1: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架起蔷薇一院香。春天的温柔还在枝头留恋，夏天的气息却已四散弥漫。楼蝈在田埂边低低的鸣叫，蚯蚓翻开了湿润的泥土，王蛙的藤蔓攀着日光，一天比一天更高，大地就这样被唤醒了。阳光越来越慷慨，天气一天热过一天，雷雨也来得更急了。大自然用最朴素的白描勾勒出万物生长蓬勃向上的夏日生机，时至立夏，阳光炽烈，暑气渐盛，人们难免烦躁上火，食欲也会有所下降，所以此时的饮食宜清淡，应以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大鱼大肉油腻辛辣的食物要少吃。立夏以后的饮食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重在养心，可以多喝一些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补充营养又强心健体。平时可多食用蔬菜、水果和粗粮，增加纤维素和维生素的供给，为安度酷暑打下基础，使脏腑调和，正气充足，邪不可干。在热烈滚烫、生机盎然的立夏节气，迷一座堂邀约您一起跟着节令的步伐，温柔地走入夏天。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名医座堂特别邀请江苏省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护士长张怡南副主任护师，共同关注用护理守护生命新出口。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各位，稍后我们就连线江苏省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护士长张怡南副主任护士哈。那今天我们将会聚焦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呢，都是围绕着肠造口展开的。那有相关的这个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在大蓝鲸的 live 互动。各位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问题，也欢迎留言，我们也会请张主任来解答。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在手机上下载一下啊，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大蓝鲸首页中间一些的位置可以看到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啊，直接就可以点击留言和我们取得互动。稍后我们就会来连线啊，这个张主任啊，我们导播也正在拨通电话啊，我们稍等一下。

0: 够学会自我护理的一些方法。
1: 嗯，
0: 那日常的生活是可以恢复到跟大多数人差不多的这种程度的。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有的人担心做了造口之后不方便洗澡。
1: 嗯，
0: 其实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只要患者的伤口愈合好了，
1: 嗯，
0: 本身造口本身是不影响我们的洗澡的。但是呢，我们注意一些小的一些细节和方法。
1: 嗯，
0: 比如说你可以避开大量排便的时间来进行一个淋浴。
1: 嗯嗯，
0: 我们呢不建议患者盆浴，因为盆浴的时候它可能会污染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如果是这种大便一直是比较稀薄的这种。

0: 围肠造口的患者呢，我们建议他呢就直接佩戴造口带来进行洗澡。啊，佩戴之后，然后洗完澡之后呢，我们可以呢就是把这个造口带啊造口带呢更换一个新的造口带，啊就可以了。如果是我们结肠造口的患者呢，大便是成型的，那么你就避开大量排便时间，你就直接淋浴啊，或者坐在椅子上面来洗就可以了。啊，然后洗完澡之后呢，就直接把皮肤吸干，然后呢更换一个新的造口带，啊这样也没有问题。那日常活动里面那个还有这种像运动啊，我们讲一般的像这种散步啊，做做瑜伽呀，打打太极拳啊，这种不是剧烈运动的，我们都是提倡的。那么现在的肿瘤康复都要求一个是饮食啊、营养，还有一个是运动，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的康复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是鼓励患者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运动，啊包括游泳啊。那我们去游泳的时候呢，也是首先你要备齐一套所有的物品啊，那么在游泳之前呢，就是也是啊，避开大量排便的时间，那么更换一个新的造口带，然后游泳和朋友的聚会和家人的聚会，包括一些只要不是这种重体力的这种工作，它都是不受影响的。然后呢，我们其实很多的造口患者都可以正常上班，也可以外出旅行，甚至到国外去都是可以的。
1: 张主任，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在想啊，您特别的贴心，为什么呢？我在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发现，您讲的几个场景一定是，造口患者啊，做了造口的这个造口之后的这个患者啊，他们可能是最为头疼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您说的洗澡、运动啊，还有这个社交，肯定是他们可能最，我想象一下，可能是最困难的一些场景了。您把这些都说了，我想到其他的场景，那可能就更不是问题了啊。那张主任，我想问您一下，您刚才您还举到例子说，包括游泳啊，这包括这个外出的旅行、社交，那我想问一下，您讲的这些是您，比如说是您做这项工作，你觉得比较理想的状况下可以达到的，还是说您接触了一些患者，跟他们的交流，发现他们能够达到的现实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患者？您给我们简单的举一些例子，可以吗？
0: 是的，因为我做这个专科工作已经很多年了，所以呢，确实也接触了大量的这种案例。那么我们其实有好多的患友啊，就是他们恢复的都特别好。那么他们在术后早期，其实都会多多少都会碰到一些问题，也都会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担心。那么呢，他们就会学会及时的找我们的专业的造口师来进行咨询。很多细节的问题呢，可能短时间无法去一一讲解的很清楚。那么我们专业老师的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日后呢，他们慢慢摸索到自己的一些习惯和日常护理上面有了经验之后呢，他们也会去就是跟他们的这些群友来做一些交流。那么也可以提供一些日常生活上的一些小的一些细节的一些帮助。你看我有些患友就是康复之后呢，他都加入当地的一些还有学会，加入当地的一些就比如说自行车骑车骑自行车这种团队。那么他那最远的，我今年看他朋友圈，他还有一直是从安徽能骑车骑到这个北京那边去。然后还有呢，有从那个安徽那边骑车骑到我们南京来参加我们的患友会。就说明他们身体的康复状态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也有很多的患友来那个日常来复诊的时候，
1: 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它是现实，不是一个理想状态，不是说我想象它可能那样，而可能我们也很难做到。不是，是很多的这个造口患者，他是可以做到的，是可以实现的哈。张主任，我们问一个听众，问两个听众的问题。有位听众啊，他这个问题我不知道问您是否合适。我们这位听众希望他说，请问肠道肿瘤可以慢跑吗？我也问他了，我这个不知道希望在不在听啊。您讲的这个肠道肿瘤，他比如说有没有做过手术？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哈？如果这么问的话，我不知道张主任好回答吗？
0: 对，主持人你回答特别的专业啊，到底是我们专业的这个主持人。
1: 谢谢你。
0: 那个确实是的，就是术后的运动它其实是有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的。我们的患者呢，其实我们的患友群里面也会做一些专业的一些运动的一些指导。从早期刚术后早期，我们就要求在24小时之内，就是要下床活动的。那么逐步呢，就是根据自己体内情况呢，就是每天要增加一定的运动量。那么这个跑，我们一般来讲就术后。

0: 是不是增加到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的时候，比如说那个增加一些肌肉量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啊，就是要注意这个负压的这个增大的一些运动，还是要注意的。那么如果用到这种负压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先在早期要用一个收腹的这种腹带来进行一个保护，要进行保护。那么慢跑的这种运动呢，确实很多人都很喜欢啊。那么这个呢，一般来说基本上需要等到你术后康复到一定的阶段，比如说两三个月之后，身体的状况确实好转了很多，然后逐步去尝试，那么你的这个腹带
1: 叫做 GI 值，那么我们经常包括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啊，那个包装上面也会标注它是低 GI 的食物，那么低 GI 那么这个 GI 值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没有考虑到我们整体瘦的这个进食的这个量，对，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知道另外一个概念，叫做血糖负荷，血糖负荷我们简称叫做 GL，那么血糖负荷呢，它是综合了食物的 GI 值以及实际摄入食物当中它所含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量的，所以它能更准确的反映我们摄入的食物对于血糖的一个影响，我再拿这个西瓜的这个例子啊，西瓜的这个 GI 值呢，它是80，80它是属于一个高 GI 的食物了，但是如果我们只摄入100克的西瓜，100克西瓜里面所含的碳水化合物的量大概是6点几克，那么进行计算之后呢，它的血糖负荷是5点几，那么5点几它就属于一个低血糖负荷的食物，所以我们如果只吃100克的西瓜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把这个量增加，我吃了400克的西瓜，那400克的西瓜里面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含量就有20多克了，
2: 对，
1: 那它的这个血糖负荷就变成了21，它就属于一个高这个高 GL 的食物了，高血糖负荷的食物了。
2: 那像我们如果在超市里面或者在网上买那种有一些包装好的一个食品的话，它有这个标注吗？ GL 就是总量。
1: GL 一般是不标注的，但是现在很多食物已经会标注 GI 值了。
2: GI， 咱们在看到 GI 的时候，再乘以一下它的重量，那才是这份食物它的一个总量，它的糖分的总量。
1: 它是要用 GI 值乘以每100克这个食物当中，每一百克食物当中它的碳水化合物的量。
2: 碳水化合物的量。再除以100，
1: 对，是的，
2: 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我们可能不是马上听一下就能够知道怎么算
1: 的，是的，
2: 到网上查一下，各位，如果说是非常在意这个糖分摄入的，或者说是糖尿病患者的话，特别可以去查一下哈。
1: 是，对，
2: 我们继续想向这个丁主任请教。有些朋友他不爱吃肉，他可能不仅仅是这个节食，就是想要减肥节食的原因，他可能就是吃素的。那么这种长期吃素对身体有影响吗？
1: 还是有影响的。那么我们知道呢，肉是我们饮食里面它优质蛋白质很重要一个组成部分。什么是优质蛋白质？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结构跟我们人体蛋白质的构成是很相似的，所以它是很容易被我们人体所消化吸收利用的。那么动物性食物里边的鱼啊、虾呀、瘦肉啊、鸡蛋、牛奶，以及植物性食物当中的大豆制品都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所以对于不爱吃肉的人群来讲呢，这个它这个容易引起，比如说像蛋白质啊、铁啊、锌啊，还有维生素 B12 的这种缺乏。为什么呢？因为维生素 B12 大多来源于动物性食物。所以这个如果纯吃素的话，它就会容易引起 B12 的缺乏。但是所以说，如果只是口味口感上，有的人说这个我不喜欢吃这个肉的口感，如果只是由于口感上不喜欢吃肉的话呢，那我们可以用比如说像鱼虾呀、鸡蛋啊、牛奶啊，还有豆制品来作为这个优质蛋白质的来源。但是有的人也有小部分人群，他可能是由于这个信仰的原因，对吧？他坚持吃纯素的话，那我们就要注意多摄入一些豆制品，并且要注意这个服用可能这个 B12 呀、维生素 D 呀、还有铁的这样一些补剂了。
2: 就是要注意这自己自身营养的问题啊，
1: 是的，
2: 就是或者用白肉来替代，或者用豆制品来替代，但是用豆制品替代的情况下，你还要去注意，可能还会有缺失，那你就要通过那个补这个片儿那个片儿来补充。
1: 是的，对，
2: 我特别想知道，作为营养科的医生啊，丁主任，像您如果点一个外卖的话，你会注意什么？就是点外卖怎么保证健康？肯定也会点外卖吧。
1: 对，多少还是会点一些，但是我们可能会尽量选择一些相对比较健康的一些这个品种。那么怎么样看它是相对健康一点呢？首先一个，我们可以看它这个菜品的名称啊，比如说它前面是清蒸的呀、白灼的。

0: 嗯，
1: 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就是一定会保证蔬菜的量。
1: 是的，因为蔬菜它能量比较低嘛，我们可以先吃一些蔬菜来垫垫底。然后碰到如果特别油的菜，比如说像外卖的茄子，它通常这个油量就很多，我们呢也可以接点热水啊，来把这个，对，来涮一涮。是的。嗯，好的，最后想请您来解答一个我要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常会听说喝粥养胃，但实际上这个好像也不止一次被辟谣了。那我现在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喝小米粥是不是养胃呢？
0: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首先一个，不管是小米粥，

0: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3: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2: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3: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4: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1: 846
5: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来到了下午的15点01分，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6: 各位好，我是安琪，
5: 很开心可以在今天的节目中继续陪伴您。每天中午的15点到17点，2个小时我们会准时陪伴。
6: 没错，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接下来的2个小时的时间精彩的内容。
5: 是的，首先我们会为您带来银铃课堂，今天我们会请到三甲医院的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分享健康方面的知识。
6: 嗯，没错，今天呢我们特别哈也是要关心一下大家的健康问题。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问题呢，就叫代谢综合征。哎，一说到代谢，很多人说，哎呦，我减不下肥，我代谢降低了，哎呀，我这个代谢好像有问题，我怎么吃什么都长胖呢？
5: 过去人讲的、啊、喝口凉水都长油。
6: 对对对，然后
5: 那意思啊，
6: 哎，是，但是呢代谢综合征呢可能啊跟我们想象当中的这种减肥啊还不是划等号的、
5: 哦、
6: 哎，所以这个代谢对于我们健康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又会引发什么样的疾病产生、嗯、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也会请到江苏省第二中医院管理中心的主治中医师徐晓文啊走进我们节目，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
5: 哎，今天的这个知识啊应该说普及的非常有必要性，大家可以来赶紧啊、嗯、拿起本拿起笔来记一记学一学。
6: 哎，没错、嗯、
5: 之后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会为您带来有银铃分享，让我们一起邀请银发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共同的来分享他的美好时光。
6: 哎，没错哈，要说到呢咱们啊中老年人那真的是个个有才艺、
5: 嗯、
6: 特别的厉害，这个叫说唱啊，然后这个什么弹呐 啊这个聊啊什么都特别厉害、
5: 哎、
6: 所以呢就叫银铃才艺秀啊，有才的您就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搭建了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呢带着才艺走上台。
5: 是在我们第二个时段，我们首先会为您呈现银铃才艺秀，最后为您带来的是银铃故事，让我们一起品身边温情，听暖心的故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大致内容了。各位您在听的时候呢，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和我们一块来互动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提问留言，可以给我们的嘉宾点赞，也可以报名成为我们的嘉宾。
6: 嗯，没错，
5: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银铃课堂，
2: 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

0: 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铃课堂现在开讲。
1: 银铃课堂现在开讲，刚才我们也跟各位进行了一点点的这个铺垫哈。今天我们会邀请我们的三甲医院主治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关于代谢综合征的问题。
2: 没错，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治中医师徐晓文。那徐医生呢，也是非常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还有强直性脊柱炎、痛风、肥胖症、桥本氏甲状腺炎等等多种风湿、免疫以及呢内分泌相关的一些疾病。
1: 嗯，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徐医生。徐医生您好。
1: 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好。
2: 哎，您好，
3: 各位听众好。
2: 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呢聊到的是叫代谢综合征的风险和干预。说到这个代谢综合征呢，大家啊可能都不太理解这个代谢到底对我们的身体哈是怎样的一个影响，它的这个综合征是整体身体出了问题了吗，还是说有相关的一些疾病我们统称为代谢综合征，所以到底啊这样的一个定义是怎样的，您来给大家做个介绍好吗？
3: 好的。刚才主持人其实理解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代谢综合征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呢，它其实呢是一个指我们这个腹型的肥胖，包括这个三高、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等这种多种的这种代谢危险的因素，在同一个个体就同一个人上面聚集的这么一个临床的一个综合征。因为这个综合征呢，因为在我们目前看来啊，这个发病率越来越高，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国家的这个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然后我们的饮食啊，包括我们现在的外卖非常发达，所以说这些患病率呢是节节攀升，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呢给大家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科普。
2: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随着我们物质生活的提升之后啊，真的是好多病都产生了。哎，那您今天讲的这

0: 所以说我们这确实这个要控制，
1: 嗯，
0: 要控制吃啊。
1: 是的。那到底什么样的一些机制会导致我们代谢综合征的一些病症的发生呢？
0: 那么首先呢，其实这个代谢综合征啊，它有一个核心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呢，就是这个胰岛素的抵抗。
1: 胰岛素大家应该都听说过，
0: 它呢这个胰岛素呢可以这个降低血糖，那么我们人体内呢其实本来呢是一个平衡的这么一个关系，就是你摄入了一些高血糖的这个糖分之后呢，身体呢这个胰腺啊它会分泌这个胰岛素，然后把这个血糖降下去，那么这个血糖就会恢复正常。但是呢有一些人呢特别是现在一些代谢异常的人群啊，他身体内会出现这个胰岛素的抵抗。
1: 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体对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呢，它下降了。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要维持这个血糖正常，是不是这个胰腺会这个快马加鞭，就是加班加点的会更多的分泌这个胰岛素出来，来使这个血糖就是降到正常。但这样子呢，又会迎来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那这个血里面的这个胰岛素啊越来越多，引发了这个高胰岛素血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会
2: 从而驱动这个血糖啊、血脂啊、血压啊这些的这个代谢问题呢，就是同步的异常。所以说这个胰岛素抵抗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点。哦，哎，你看啊，大多数人都好像觉得胰岛素出现了问题，那就是直接跟糖尿病划等号。其实您刚才提到的，像什么高脂血症啊、高血压，其实跟这个胰岛素抵抗都是有关系的，它都是统称为代谢性的一种疾病，是吗？
1: 对，是的，是的。
2: 嗯，明白了。所以我们大家哈还真的是不要小看了这个胰岛素抵抗的问题。经常呢也会大家会说，哦，胰岛素抵抗就是糖尿病前期，我还没到糖尿病的，那我就不用管。其实不是的，这时候你的身体其实就已经开始叫兵荒马乱了，是这样吗？就已经开始乱了，对吧？
1: 对，这个主持人理解的非常到位。
2: 对，一旦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兵荒马乱的状态之下呢，它就是会影响到你各个这种循环系统，所以就会导致一些的疾病的发生。这个呢就要告诉大家哈，真的是要引起重视。那么如果我们不进行干预，或者是没有引起重视的话，它的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大家可能都会理解，哦，我就是得了糖尿病了。但是其实可能对于医生来看的话，可能是整个身体的这个内循环就出现了问题，它最终的危害性到底是什么？徐医生是不是可以直接的来告给我们一点点的警示？嗯，
0: 对，当然了，就是这个
2: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首先诊断的依据呢，这个腰围中国男性呢是大于90公分，就是厘米，女性大于85厘米，就是可以诊断为这个腹型的肥胖，90。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有的人他这个减重啊，包括减肥啊，他就一直盯着这个体重秤上的数字，那这个时候其实他往往忽略了这个腰围的这个对比，这腰围也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就是我们首先诊断的依据呢，这个腰围中国男性呢是大于9公分，90厘米，女性大于85厘米，就是可以诊断为这个腹型的肥胖，它这个在相关的这些代谢问题就会远远的增加，而且这个测量呢也非常方便，大家一定要引以重视，要定期的测腰围。
1: 是的。
2: 哎，现在你看啊，这个体检当中的就是身高体重，然后呢腰围啊，这些指标呢感觉好像随手大家在家里面就可以能够测的，为什么体检的时候还能够拿出做出一个这个检查的项目 个腰围，我们有可能买一个裙子啊，或者是买条裤子啊，都会想到去量一下腰围。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哦，男生如果说大于90厘米，女生如果大于85厘米的话，您不仅仅是这个买偏大码的衣服，同时您也得要知道自己体重还有这个叫脂肪啊，都有可能是已经是超标了，这时候得要想着减减肥了啊，然后那个裤子码才能够小下来。

0: 对，所以，
1: 主持人讲，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体检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我要给您测一下腰围，很多人的反应是啊，我又不要买衣服，买裤子，
0: 对，
1: 测什么腰围啊，不用测了，其实这个重视度还是确实不够。嗯，对，没错。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您说，嗯，
0: 还有一些就是这个行为方面，嗯，
1: 生活习惯方面呢，其实也是要重视的。 比如说首先是这个烟酒啊，我们其实很就是这个烟酒是老生常谈的事情嘛，
0: 对，
1: 就是肯定是危害性很强的这么一类东西，就是我们尽量可以去避免，要戒烟限酒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大家也没有引起重视的，就是我们的睡眠，
0: 嗯
1: 啊，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他这个作息颠倒啊，就是熬夜啊，甚至夜里比如早晨再睡，然后喝到下午。 这个不仅是睡眠时长的关系，其实我们一些压力的这个一些激素啊，都是在夜间分泌的。
0: 嗯，
1: 啊，我们还是从医学角度上来讲啊，呢，我们还是建议在11点前入睡，然后保证4小时的睡眠，这样子的话呢，会降低我们的这个压力的激素，这样也能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啊，就从源头上来减轻这些。
0: 患有这些代谢疾病的这么一个风险。嗯，没错。哎，对了，要说到这里的话，我们还是想再请教一下哈，有些人说因为这个失眠的问题呢，跟皮质醇的升高有关系。现在呢，也有很多的一些自媒体的人就开始哈，大肆的去宣传啊，皮质醇的升高啊，运动之后这个皮质醇升高会让你反而减不了肥啊，反而会让你身体什么受损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个睡眠是不是也跟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激素的波动也有相关性？
1: 当然，这是还有一些我们平时就是做科普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睡觉前呢，要尽量少玩手机，或者说不要看过一些过度兴奋的一些运动，因为这是会导致体内的一些内分泌啊，这个激素的就快速的波动，当然是不影响入睡的。当然，失眠呢，现在也确实是一个难题了，很多它的这个因素、这个原因特别多啊，然后特别是现在一些中年人、青年人就是。 当然，就很多都是因为压力了，这个就是也是跟我们的压力激素有关系，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比较难解决的这么一类问题，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来去考虑。
0: 对，明白。所以呢，在我们谈到睡眠的时候，可能又得要关心一下大家的这个情绪健康的问题了，是吧？情绪呢，也是首先不要内耗，我们能够跟睡眠相配合。比如说你的情绪放松，那睡眠肯定是会更加的提升质量啊。如果说你是一个焦虑的，或者是有一些抑郁不开心的事情，那这个睡眠呢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你看，情绪跟睡眠也是紧密相关的，大家也是要调整好我们的情绪状态，是吧？嗯。
1: 对，是的。那么刚才我讲了这个生活方式的干预很重要，对吧？但是一旦说我们确实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已经到了这个生活方式干预没办法控制的这个地步了，那么这个时候肯定是要这个用药物来干预了。那么药物的选择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原则的。那么因为我们这个高血糖呢， 糖尿病呢，在这个代谢综合征的这么一类人群当中啊，我们其实要首选的药物呢，是比如说叫二甲双胍，或者说叫比如说打胰岛素呢，我们会打这个叫斯内格鲁肽啊这一类胰岛素。为什么呢？就这些药物呢，它除了有降低这个血糖的作用之外呢，它还能限抑制你的食欲。所以说很多这种有这种胰岛素呢，就是很多人会用来。
0: 用来减肥，就是也是有这么一个听众哈，想要咨询一下，在使用二甲双胍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肠胃道的反应，这算是一种副作用吗？这个药还能够再坚持用下去吗？需要停药或者是换药吗？
1: 首先啊，所有的药物它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副作用的，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胃肠道反应呢，基本上是首要的，就是这个出现率非常高的这么一类副作用，也是跟首先跟这个药物的机制有关系。当然呢，也跟这个患者这个病人的这个它自身的体质，因为有的人比如肠胃功能本来就不太舒服啊，它患者用药了之后出现这不良副作用的概率也会比较大。那么这个时候呢，要看。 因为有的人他这个胃肠道反应非常大，就是不仅或者说假设有不停的拉肚子或者胃痛非常剧烈，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不良，他这个副作用的这个已经非常影响到他了，就是已经盖过了他的原来是要用这个药物的这么一个目的了。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要建议。

0: 啊，要换药的，而且比如亚甲双胍这种，你降血糖的药也非常的多啊，不是说有的疾病人他只有一种专用药，那肯定是不太好换，但是二甲双胍它替代性还是比较强的，如果说你觉得你这个胃肠道的反应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你，或者让你非常的不舒服，那我们还是可以建议去换一些药物。
1: 哦，明白。那如果说换药的情况之下哈，就是比如说像二甲双胍这样的一个药性吧，然后你就是目前还是有很多的药是可以替代的，是这样吗？就是自己不能随便停药，对吧？
0: 对，二甲双胍因为是我们糖尿病就是比较普遍比较常用的一类药物，但是也是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阿卡波糖啊，就是很多。
1: 很多现在还有一些特别新型的一些药物，也是可以去尝试的，因为在一般我们来讲，就是内分泌科啊，就是你血糖升高之后呢，首选的肯定是去二甲双胍了，因为它用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安全性呢也是得到验证的，所以说用这个的还比较多，但是每个人的不是说敏感性不一样嘛，然后它的反应也不一样，根据个人的不同的情况是可以换药的。
0: 好的，明白了。好，那么其实针对于像用药这一块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我经常会听到一些中老年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哎呀，我的这个基础疾病啊有点多，又高血压又糖尿病，吃的药呢是一把又一把，那这些药吃多了以后呢，对自己是有副作用的，所以呢自己也会增减啊，在这里还真的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一旦用上药了之后，一定要遵医嘱啊，什么药在什么时间吃，吃多少量啊，如果说 有一些增减的情况之下呢，一定是要到医院去让医生根据你的身体的情况来进行调整，可千万不要随便的啊来进行药物的调整，这样的话呢有可能哈是会损伤到你的身体，而且呢大家也不要一味的把那个副作用看得很大，然后呢把这个疾病的问题呢就给忽略掉了啊，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叫遵医嘱很重要啊。好，那么要说到呢这个刚才您讲的这个生活习惯的问题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
1: 自我健康管理的意识呢也是非常关键的，您刚才讲的这几点呢都是跟我们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如果说真的是有自己问题的话，怎么样到医院来就是进入到我们这个医生的一个专业化的这个健康管理的模式呢？
0: 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定期体检，
1: 这个定期体检呢现在就是人的体检意识确实也在慢慢增长啊，慢慢提高。 但是有一些年轻人啊，我发现就是可能觉得自己还很年轻，然后没有什么问题，对，然后就特别是就有可能是到了比如找工作必须要做入职体检的时候，他才会来做，然后一做发现啊，我肝功能也不正常，学历也这么高，对吧？然后才发现这类问题，之前从来不做，我觉得这个意识是要大众的意识是要进行转变的，
0: 没错，所以定期体检很重要，在我们江苏省第二中医院的健康管理中心，这里呢真的就是一站式的服务，你可以做相关的体检，体检完了以后，你看就有像我们徐医生这样的专业的医生，然后呢给你啊做各方面的一些综合性的管理和建议，这样的话呢一条龙下来之后啊，您就知道哎我的身体哪出问题了，应该去怎么去做，怎么样去做好管理，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干预之后呢，身体才可以慢慢的啊步入到健康的状态，
1: 是吧？对对对，是的。所以定期体检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定期体检的话，有没有比如说针对于这样的一些中老年人群，他们有一些慢性基础疾病哈，这个定期的话是一年一次呢，还是半年一次呢，还是三个月一次呢，这是怎样的一个检查的节奏呢？
0: 中老年人吧，
1: 我们就常规没有一些特殊情况的情况下面啊，我们就是建议一年一次
0: 就可以了。但是有些人比如说假设他上一次体检的时候，他这个假设有一些指标是比如说重度异常的，我们会在体检报告上建议你比如三个月的时候就要再复查，以防止一些重大问题的出现，还有包括一些就是高危类的比如发现了结节啊，甚至一些肿瘤指标的异常啊，这种可能危害性比较强的，我们会建议三到六个月，甚至短期甚至比如有些 CT 啊，我们建议，看就是不能判断它到底是一个恶性的还是一种炎症，我们会建议一个月，就建议他复查 CT， 这个时效性确实不一样，但没有一些重大危就重大异常的情况下，就是一年一次体检就可以了。
1: 没错，所以呢，大家哈也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呢到医院去进行定期的体检。那薛医生，您在健康管理中心这个地方应该不是我们江苏省第二中医院的本部对吧？具体的地址是在哪里啊？
0: 是在我们的宜康街11号到连城门诊部
1: 啊、
0: 这个地方。
1: 对，在宜康街这个地方啊，大家呢也是可以来搜索一下，如果说前往的话，可以在江苏省第二中医院的健康管理中心啊，可以去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来跟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医生哈来进行咨询。徐医生，您在这里是有具体的门诊时间吗？
0: 我只有一个周二下午的门诊时间，但是我们这个是针对门诊，但是你体检的话，我们都是每天下午都是有一个报告解读，包括这个这个专门的时间的，包括上午，其实你来我们有时间都可以给你答疑解惑，
1: 没错。
0: 然后体检的话，我们都是上午在进行，
1: 这个非常关键啊，因为有专业的医生给你答疑解惑，很关键。有很多人拿到体检报告之后就我就回去了，最多看着一些上下箭头，然后看着好像指标超也超不了多少啊，没问题，然后再看那个低也低不了多少啊，没问题。然后有一些报告看不懂的呢啊，反正也没有提示，上面也没说我是有癌症，也没说我有什么这个病变啊，不管它。所以这样的一个马大哈，往往有的时候发生重病的时候呢，才会想起来，哦，原来我早期的时间已经有这样的一些端倪了，却没有能够认真的读懂它。所以一定要体检，并且找到我们专业的医生来给大家解读。这点哈，在我们江苏省第二中医院的健康管理中心真的是一站式服务。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跟我们徐医生呢就聊这么多，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科普哈，也祝您工作生活都顺利，谢谢您，谢谢
0: 啊，好，
1: 再见，
2: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10，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3: 好的，上半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银铃课堂，我们邀请了三甲医院健康管理科的主任医师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马上我们也要进入到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会在直播间继续陪伴您，稍事休息，接下来我们广告之后再见。
1: 好，一会儿回来。
4: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5: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7: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8: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9: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0: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6: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

0: 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2: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1: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2: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3: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4: 好的，半天广告回来之后，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5: 各位好，我是安琪。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要跟大家一块儿聊聊天了。哎呀，你真是发现啊，我们银铃人群那真的是个个都是人才。
4: 那当然，
5: 你想啊，他们都是人生有阅历的，人生有故事的。
4: 对
5: 啊，到了这个年纪之后呢，哎呀，突然之间还有很多的这种转型成功的，人生有很多的这些精彩的瞬间呢，都开始啊，这个变着花样的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呈现和交流。
4: 是
5: 啊，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听到您更多的精彩故事。欢迎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 Love 互动当中啊来报名。如果您也想走进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聊一聊吧。
4: 您可以在大蓝鲸上各大应用市场都可以下载啊，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银铃大舞台，就可以跟我们一块交流进来了。
5: 哎，
4: 我看到很多听友已经参与进来了，在我们的大蓝鲸上面跟我们进行聊天啊。你看芳芳来到直播间了，说郭郭老师、安琪老师下午好，还有开心快乐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参与进来，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一会儿马上我们要接入热线，邀请我们的银发嘉宾来一起分享一下银发生活。各位有任何的感想、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和我们及时来进行互动交流。
5: 哎，没错。那今天我们要将请来走进直播间的是哪一位呢？
4: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叫陈冰冰。接下来闲言少叙，马上进入到银铃分享。
1: 听银铃心声，聊生活点滴，分享美好时光，银铃分享。
5: 哎呀，叫冰冰啊，这一听就是个大美人啊。
4: 是银铃分享，我们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我们就会邀请我们的冰冰女士啊，陈冰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分享她的精彩生活。有人说退休是人生的另一段启程，有人把退休的生活呢过得是平淡如水，也有人呢凭着热爱啊把日子过成了诗。今天我们请到了这样的一位热爱朗诵、活出精彩的退休人生的长者陈冰冰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先请陈老师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陈老师您好。
5: 陈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开心能来到我们银铃大舞台咱们的这个节目，和大家聊聊我的退休生活，分享我的朗诵故事。
5: 哎呀，冰冰老师的声音真好听，真的是字正腔圆。
6: 谢谢。
5: 声音的这种圆润度让我们都能想到这是多美的一个姐姐呀。
4: 是陈老师，您能先给我们大家一块来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和我们一起聊聊您在退休之前的工作经历吗？
6: 好的，我�叫陈冰冰，今年57岁。那退休之前好好的朗诵一篇作品，所以这个爱好一搁置就被搁置了30多年。
4: 那您又是有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加入了金陵好时光朗诵艺术团，重拾起朗诵这项爱好了呢？
6: 退休之后呢，我没有了以往的工作忙碌和压力，我终于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所以我自然而然就想起了搁置多年的朗诵了。它是我小的时候的兴趣爱好，虽然我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没有时间去朗诵，但是30多年之后我就马上想起了这个兴趣爱好。当时刚好我们那个金陵好时光朗诵艺术团，在这个艺术团里汇聚了很多和我一样热爱朗诵的朋友，所以我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进来。真正深入学习之后，我才体会到朗诵它不仅仅是一项业余爱好，更是一种修身养性、内外兼修的生活方式。它能让我们静下心来感受文字之美，

0: 滋养心灵，它也让我的退休生活一下子有了诗意和格调。
1: 哎，那您刚刚加入团队，重新学习朗诵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您又是怎么克服的呢？
0: 当然有困难，而且困难还真不少呢。因为我当了30多年的老师，平时我讲课的时候养成了一种语速快、说话习惯，有的时候也固定了，所以落下了很多职业病，比如说说话气息控制不稳，还有普通话前后鼻音总是分不清楚。比如说生命，我以前就是身体生命不分的，所以啊，拿到作品只会见字发声。根本不懂怎么去理解文字，传递情感，所以朗诵出来是有的时候是干巴巴的，没有层次感。好在我们艺术团的老师啊，特别的耐心，我真的非常的感恩他们。他们一字一句的帮助我去纠正发音，指导我的气息，我的情感的一个把控，包括作品的内涵的讲解，一点一点带着我入门。可以说，我重新开始学习朗诵，也慢慢的领悟到，朗诵它是语言的艺术，是声音的艺术，它更是情感的艺术。它的核心不是读对字，而是读懂作者的心意，把自己的人生感悟融入到作品中。我们团队每周都会精心布置文学朗诵作品这样一个作业，一年多来，我可以说，我每一篇作品，我都认真的去对待，反复的去打磨练习。所以现在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有磁性，越来越沉稳，而且我整个人的气质和谈吐都有所变化，和以前不一样了。我想，这是朗诵带给我的改变。
1: 肯定是的。看来朗诵啊，真的改变了您很多。那它具体给您的退休生活又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变化呢？
0: 对我的退休生活来说，朗诵它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说它，首先它提升了我的文学审美，拓宽了我的生命视野，它整个的我的一个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了。通过阅读和聆听朗诵作品，我每天都受到这样一个文学的陶冶、熏陶。所以我也变得非常的积极，更有精气神了。其次，在我的退休生活当中，我的生活的节奏变得非常的充实，而且是有规律的，有了明确的爱好和追求，所以我每天有这样一个时间的安排，再也没有之前有一种空虚感啊、空落落的感觉，甚至迷茫的感觉。更重要的是，朗诵让我一直保持着，对生命、对生活的一种敏锐的观察力，观察力、感受力，还有独立的思考力。所以我的内心，我认为我是丰盈的，是柔软的，是温暖的。即便离开了工作岗位，我的生命、我的退休生活依然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变好，活得越来越自信。
1: 非常好。除了朗诵啊，您平时还有没有其他的兴趣爱好？你比如说出门旅行，现在很流行的这个旅游，您喜欢吗？
0: 喜欢喜欢，退休之后我的时间是充裕的，所以我也经常外出旅行，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记得以前上班的时候也会出去旅行，但那时候的旅行吧，更多的是走马观花、拍照、打卡，然后呢，就是看完就忘。它最多是做一个时间上，或者说是一个身心上的一个短暂的一个调整。特别的浅显，但是现在我出去旅行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有了朗诵艺术带给我的一种文学的积淀，所以我每次出去旅行之前，我都会去查阅我要去旅行的这个目的地的它的一个人文历史、自然风景，还有它的一个民俗风情，包括建筑艺术。我的眼光，我是带着文化的眼光、艺术的眼光。

0: 取感悟，去体验我的旅行和旅途。而且我在旅行的时候，我还会拍照拍视频，它不是单纯的拍视频，我会把这些人文的自然的文化的建筑的和我自己的朗诵作品结合起来。旅行完毕，我会精心的去剪辑，然后分享出去，通过视频号啊等等。而且我收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喜欢和夸赞，让我的旅行和朗诵完美的结合，所以日子就过得格外的有意义，也非常有乐趣。
1: 是的，哎呀，您看陈老师之前的工作生活啊，是一直在教书育人，但是我们书本中常说叫做读万卷书要行万里路，您现在用您的退休生活去行万里路，包揽祖国的大好河山。刚才您也提及到了，您喜欢去旅行的时候感受他们当地的人文历史民俗风情，在您旅游的这么多地方里面，我们来聊一聊，您有没有觉得哪座城市或者哪个景点，哎，它的这个民俗人文历史让您记忆特别深刻的呢？
0: 我在过去的那段时间，我带着我的妈妈去了北京。因为妈妈她说她没有去过北京，所以我要带她去北京。妈妈还没有去过云南，我也带着她去云南。那这两座这个北京和云南，它是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人文和历史。
1: 对，
0: 北京它有着，它是古都嘛，所以它的那个它的一个，无论是故宫也好，或者它的一个博物馆也好，如果说你之前不去查阅这些资料，你对故宫的这样一个建筑艺术，它的一个历史，包括对这个博物馆它的那些中国的瓷器的了解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当然云南是不一样的。云南它的那种洱海啊，少数民族的这个风情又是什么另外一种风光。所以我在这两这个北京和云南，包括昆明啊这些城市，离那个洱海啊大理去旅行的时候，我所感受到的他们那个自然风光、人文历史和民俗风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你看我这两年这个去云南旅行的特别火哈，我也一直想去，我但是还没时间去。您能跟我们讲这洱海啊，包括昆明啊，真的如我们之前印象中一样，昆明就是四季如春，真的非常美吗？那边环境怎么样啊？能不能给我们推荐推荐，讲一讲呢？
0: 我在春节之前，我去了这个福仙湖，云南的福仙湖建水，坐了他们那个小火车，还有去了这个弥勒。我发现这些那个小众的一些什么旅行点和我们所了解的像洱海啊、大理啊，他们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些地方，它让我打破了以往对于这个云南旅行的这样一个概念。云南这个地方，它真的，它有些地方是没有，仍然保持着它古老的这样一个风俗，这是我以前我没有想到的。因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些城市它在城市建设上，它好像已经有的是同化了，还是或者说是出现了这样一个相互学习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些地方
2: 自然风景还是很美的，对不对？
0: 对。但是这些地方的话，它会你会看到，在我们中国，它的一个人文历史，它真的是多元化的，
2: 没错，
0: 多样化的，
2: 对，
0: 是我以前所没有看到的。
1: 您看，您退休了这几年的时光哈，从最开始的您不适应，到现在呢，您的生活又过得充实，又过得精彩。哎，您能给我们讲讲您最大的人生感悟是什么吗？
0: 谢谢。我最大的人生感悟就是，我现在57岁了，它从来不是。衰老的开始，而是我自我成长、享受生活的全新起点。 退休不是褪色，而是人生另一种精彩的开启。只要心中有热爱，眼里有光芒，无论什么年纪都能活出精彩。就像我一样，以朗诵为伴，以热爱前行，用心生活，用心感受。我的退休的第二人生依旧在闪闪发光。
1: 说的真好啊，可以说是字字句句都充满了正能量，包括刚才咱们即兴在讨论的一些您旅行的途中的这些经历。最后啊，我也想让您和大家再分享一下啊，您最常朗诵的作品，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这个才艺秀的环节中给大家来进行展示。您能先谈一谈吗？
0: 嗯，好的，那我今天想分享一首我平时也非常喜欢的也最常演绎的朗诵作品，
1: 嗯，
0: 是刘火力老师创作的《阅读中国》。那这篇作品呢，它饱含着对祖国的热爱和深情，也是我非常用心去演绎的一篇经典之作。
1: 嗯，
0: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 好的，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在引领才艺秀的环节呢来呈现，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关系啊，来不及完整的播放了。也再次感谢陈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看到引领长者最美的生活姿态，退休不退缩，热爱永不息。在这儿呢，我们也祝愿陈老师您在朗诵的道路上面可以收获更多的快乐，退休生活永远幸福。
2: 谢谢，谢谢您啊，谢谢陈老师的这样的分享，谢谢。
0: 嗯，非常感谢主持人。
2: 哎，好，再见。
0: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聆听。
2: 嗯，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哎，再见。嗯，
3: 引领大舞台正在播出。
2: 好，要说到啊，这个引领大舞台啊，真的是让大家有才艺就来秀一下啊。
1: 嗯，
2: 说到呢，刚才陈老师跟大家的分享，我呢最近啊也是在母亲节这一天呢，来到了我们水西门社区来开展了一次印记传家影像印星2026年我在南京有个家家风家训传承主题活动。这一次的水西门社区的家风家训的广场当中呢，真的也是让我看到了老老小小的一种啊。丰富的这个社区的互动的内容，这里面呢活动是以老照片微视频为情感纽带，也是通过仪式感满满的启动仪式，丰富多彩的互动体验和公益义卖以及呢健康义诊，吸引了更多的居民朋友走进展馆沉浸式的体验，让家风文化从静态展厅走向社区的家庭会客厅。所以在这场的活动当中呢，我真的是能感觉到哈，水西门社区党委书记丁立平在致此当中呢，也就是说到了，真的是希望能够通过活动的形式唤醒家庭岁月的记忆，推动好家风可感可见，代代相传，浸润日常。所以在当天的活动当中呢，真是丰富多彩，有这个颁奖仪式啊，非常有仪式感，有这个叫社区的居民分享，还有孩子们的精彩的表演，以及呢我们这个很多打卡点的互动，让我们居民朋友哈，可以在家门口就感受到了这种暖暖的服务的情谊。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哈，可以能够把你们的生活的精彩的片段带到我们引领大舞台当中，让我们更多的人去跟你一起感受着温暖的人间。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我们要进入到整点广告了，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会在第二个时段继续陪伴您。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一会儿回来。
4: 我们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还能不能愉快的聊天了，在室内讲话的音量都在40到60分贝之间，超过70分贝我们就已经觉得非常吵了。比方说这个加上我只有5桌客人的餐馆，或者是回家时坐的这趟地铁，不好意思啊，他说哪一站，是聊得挺愉快，但是也会给别人造成一些困扰。接下来，嘘，让我们降低音量，愉快聊天。
5: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肩颈腰腿疼痛的问题越来越年轻化了。现代人的工作压力太大了，作息经常不规律，经常工位上一坐就是一整天，肩膀僵硬，脖子酸胀成了常态，连腰椎都容易受牵连。那些经常熬夜劳累的人群更是容易被这些小毛病给缠上。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酸胀疼痛，一旦发作，晚上连觉都睡不踏实。

是，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做好日常护理，等这些小毛病变成大问题可就晚了。在肩颈腰腿不舒服的时候，大家都会选择贴敷膏药来救急。好的膏药贴上之后，确实可以活血止痛，放松肌肉，但是一旦选不对膏药，贴上没效果都算小事，有的甚至会刺激皮肤发红发痒，加重不适，不仅白花冤枉钱，还遭罪。有肩颈疼痛困扰的朋友，真心建议大家试试这款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这款膏贴的膏体是由十几种地道草本萃取制作而成，经过严谨配比与传统工艺精心熬制，融入了红花、三七、川芎、丹参、鸡血藤、生筋草等多种草本精华。不同于普通膏贴只做表面舒缓，黑金膏采用现代微透渗透技术，让草本精华可以直达筋骨深处，不用担心膏药味道太大出门尴尬。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下单，电台特惠价五大盒60贴才只要99元，平均一贴才1块多钱，平时单买一贴最少也要5块钱，现在买两组再送一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平时哪里不舒服你就贴在哪里，全家都能用。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南京的宝妈宋女士因为生产落下了腰椎疾病，现在只要一久坐，腰部就开始酸胀疼痛。她说啊，她现在是离不开膏药了，家里、公司抽屉里、包里都放着膏药贴，但是换了很多家的膏药贴都没有效果。这次听到南京同仁堂黑金膏，就买来试一试，没想到还真好用，贴上去3-4分钟就有了温热感。这次听到了电台南京同仁堂黑金膏，就买来试试，没想到啊还真好用，贴上去3-4分钟就有了温热感，还可以感觉到腰部的酸胀感在一点点散开。坚持使用了一周，腰部的疼痛感真的是缓解了太多了，效果真的是不错，而且呀还没有刺鼻的气味，太适合他在办公室里贴了。而且在电台热线4007101909购买，价格也太实惠了，99元就可以买到5大盒，买两组还送一盒，花不到200块钱就可以直接到手足足11盒132贴，真是太适合他这种需求量大的人群了。不方便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29岁的办公室白领小陈，每天工作要对着电脑8小时以上，每到下班啊都颈椎僵硬，头晕手麻，去按摩理疗又没有时间，而且还费钱。坚持贴了一周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不仅颈椎僵硬缓解了，就算上班久坐一整天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酸痛难忍，现在每天都会贴一贴，工作状态都好了不少。还有一位60岁的阿姨，膝盖疼了好多年了，阴雨天尤其严重，上下楼梯都费劲，女儿给她买了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贴了半个月，膝盖慢慢不凉了，上下楼梯也利索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对于上班族、久坐族还有中老年人群来说，南京同仁堂黑金膏就像是移动的理疗师，不用专门跑到理疗店，不用花大价钱，一丝一贴就可以轻松缓解肩颈、腰椎、关节的各种不适，日常养护、预防关节疾病都非常合适。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老话常说，健康是一切的本钱，千万别等得受不了了才想起重视。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萃取纯粹草本制作，温和不刺激，见效更安心。马上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99元就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买两组再送一盒，11盒132贴，仅需要198元，一贴才1块多钱。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

0: 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0: 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1: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0: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1: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0: 子。在那个时候感觉大家的这个社交边界没有那么的强烈，但慢慢的各位啊，这样的一个隐私感的啊出现啊，大家可能都很希望说自己在互联网当中，尤其是社交 APP 里面所做的一些小动作就不要被发现了。乐网的河豚在留言，他说傍晚好，打卡开心为生活，社交 APP 出现访客，他说他能接受，能够认识更多的朋友。你看，哎，正反两面一下子就在我们的互动评论区交锋了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通过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专区一起来聊一聊，说说你的观点吧。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2: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开场呢，我们来了一件新鲜事儿，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热搜事件啊。由于宁武铁路的阻隔，要绕行几公里才能够抵达奥体大街，那这条拦在居民出行路上的交通堵点即将成为过去式。今天开心为生活，热搜生活先来和您聚焦本地热搜。随着归二路西延工程的加速推进，南京市与化台区与建邺区之间的一条新通道正在逐渐的成型，将为阮建谷片区的市民出行带来更多的便利。同样是交通方面，因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封闭管养工作的需要，为了保障施工期间交通安全有序，那么自2026年5月18号到5月30号每天的0点到5点，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全封闭管养，禁止通行。那车辆呢，可由江心洲长江大桥、定淮门长江隧道等其他的过江通道来绕行。都说南京是博爱之都，生活的南京真的觉得心很暖啊。接下来热搜词条，南京一派出所变晚托班，很多家长表示啊，最放心的晚托班了。南京夫子庙小学紧邻夫子庙派出所，日常放学之后呢，不少学生因为家长工作繁忙无法及时到校接送，于是夫子庙派出所向孩子们开放了大厅休息区域。那久而久之呢，越来越多的小朋友把派出所当成了放学之后的临时家园。有家长就表示啊，这是他们上过最靠谱也是最放心的晚托班。
1: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0: 这里是开心会生活，继续和您聚焦热搜生活。此条，连云港45家景区对苏州市民免费啊。5月16号，苏超苏州对阵连云港，连云港宣布呢，5月15号到17号，苏州市民凭有效身份证，以身份证登记住址为准，儿童凭户口簿，那免费游览连云港市45家 A 级旅游景区，那不含景区内的夜游及其他的收费项目。此外呢，5月23号苏超连云港对阵徐州期间，5月22号到24号，徐州市民凭有效的身份证，还有全国球迷凭连云港对阵徐州主场票根或者是购票记录，免费游览连云港市的45家 A 级旅游景区。热搜生活继续和您关注热搜词条。哎，这一条呢是有关于我们的健康的。词条的内容呢是吃榴莲前后24小时别碰含酒精的食物。最近你打开这个生鲜超市的 APP， 你就会发现榴莲啊都在非常显眼的位置。因为很多朋友都在讲说，哎呀，实现了榴莲自由。但是呢也不能吃太多，或者说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啊。我们关注一下，近日福建一名女子吃完了2大块榴莲，又喝下了大约200毫升的白酒。没想到引发了呼吸衰竭。那有医生就科普了，说这个榴莲当中含有硫化合物，那会抑制体内乙醛脱氢酶活性，阻碍酒精的代谢，造成乙醛大量的堆积，可能会诱发双硫仑样反应。所以提醒各位啊，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都要避开所有含有酒精的物品，包括料酒还有藿香正气水等等。继续关注热搜生活健康资讯，我们了解一下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

0: 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2: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3: 继续回到今天的热搜生活，热度爆表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那立夏刚过，蚕豆鲜嫩上市，正是市民餐桌上不可或缺的时令美味。然而呢，就在之前的五一假期，苏州有一名5岁的男孩因为吃了蚕豆之后被紧急的送往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那么他的症状呢，并非普通的食物过敏，而是一种名为蚕豆病的遗传性溶血疾病。那么这两天呢，这家医院收治的类似患者呢就有好几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苏州台的记者。
4: 上午，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治医师陆琴忙得不可开交。
5: 自五一之后，我们目前已经收了3例小朋友因吃蚕豆之后出现的蚕豆病。
4: 确诊蚕豆病的患者大多是1-2岁的男童，在吃了蚕豆以后浑身无力，脸色蜡黄，被家长带来救治。医生表示，这与其说是一种疾病，不如说是一种基因决定的体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治医师陆琴：
5: 因为我们红细胞表面有一个 G6PD 酶，就是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那这个酶呢，它其实是保护这个红细胞的，但是有一部分人他是缺乏这类酶，那吃了蚕豆之后缺乏这类酶，他就会吃了蚕豆之后导致红细胞破坏，然后发生了一个溶血，然后小朋友会因为面色苍黄，然后小便发黄，家长会带小朋友来门诊来就诊。
4: 陆琴说，这种疾病多发于男性，在小时候第一次吃蚕豆以后就会发病，但只要及时治疗，不会有生命危险。
5: 一旦小的时候吃过一次蚕豆，发现了这个毛病，医生都会叮嘱家长，叮嘱患儿以后就是不能进食蚕豆类的食物，包括蚕豆类的零食也都不可以的。
4: 蚕豆病体质的人，除了炒蚕豆，还有其他像怪味豆、茴香豆、含有金银花一类成分的中成药也不能吃。这样的人群在广西、广州、云南一带

0: 比较常见。全球范围内有4亿人，也是人类为了对抗疟疾而进化出的一种基因突变。陆琴，
1: 那么肌瘤 BT 酶缺乏的这类人呢，他会对身体会对疟疾产生一种抗性，然后是一种保护作用，再加上在那一代他们是不吃蚕豆的，所以很
2: 就像我的那时光
3: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均
4: 匀最高温度30度，其实我可以给它一个加号，因为体感上肯定会更热一点啊。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4级，后天20到28度啊。本周六19到29度，本周日20到29度，反正天气在慢慢的变好，越来越好。温度也会越来越高，不过变天呢可能会在下周开始啊。我目前看来的话，下周好几天可能会有雨，而且大概率是会下雨的，所以各位到时候我们再仔细的来关注一下。当然这一周晴好的天气带来的热浪是一阵一阵的啊，很多朋友就讲的说，哎呀，我们要不要开个空调啊？开可以开啊，但是你开之前一定要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小清洁，咱们要做好啊，因为你想要空调尘封了一年之久，是不是可以给它做一个清洁了呢？我觉得凡事要从这些健康的细节着手，这样子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加的有幸福感，更加的有安全感。干净卫生活啊，说到这个安全感，很多朋友呢在社交网络当中呢很讲究这个安全感啊。这个社交 APP 出现了访客记录，那很多人说完全不能接受，自己的这个社交边界容不得这一些。那很多朋友在讲说，哎，我需要的就是别人看到我，我需要的就是我能够看到他。我觉得这是相互重视的双向奔赴。也欢迎更多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啊，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江苏健康广播的 LINE 互动专区来留言参与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社交 APP 出现访客记录，你能够接受吗？我们再来看到很多的小金鱼都在打卡，有小金鱼表示蛮好的，有小金鱼表示能接受，也有人表示完全不能接受。比如说我们的微微乐网的后藤说，我能够接受啊，因为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哎，我有一段时间也会这样子，在抖音里面看到很多的这个访客，对吧，然后会一个一个点开来看一看。然后就是你踩踩我，我踩踩你啊，就是踩一踩，足字旁带一个采集的采啊，就像当年的这种 QQ 空间一样，或者是人人网一样，我觉得挺好的。好啦，也欢迎更多朋友跟我赶快互动起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下一个单元，我们马上想吃，
3: 马上想吃，味蕾先出发。
5: 马上想吃，美味不重样。
3: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6: 广州最低调的一间老味道。
7: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4: 马上去吃什么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位嘉宾再度返场，他就是我们的某点评 APP 的创作者梅花鹿。梅花鹿你好。
8: 主任你好。
4: 梅花鹿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马上要去吃什么。
8: 你想先吃个清淡一点的吧，吃一个那种就是类似于广式潮汕火锅。
4: 我觉得你每次说都想吃这种清淡一点的，因为我记得星期六的时候你跟我讲的是你想减肥，然后带着大家去吃那个咸菜叫咸肉菜饭。
8: 菜饭。
4: 然后加糖醋排骨是吧，我没记错的话。
8: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但管不住自己这张嘴。
4: 就是因为管不住，所以才能够一再的跟大家来分享好吃的。你刚刚说到的清淡一点的火锅，你觉得是那种潮汕派系的火锅对吧？
8: 对，就是清汤牛肉的那种火锅。
4: 那汤底没有那种重油重辣的那种感觉。

0: 对，这很清爽，它就是清汤，然后涮一点牛肉，然后它这个对食材要求比较高一点，你就牛肉得比较好。
1: 嗯，你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在哪里？
0: 在宰牛巷。
1: 宰牛，宰牛巷是在，哦，我想起来了，是不是我们之前好像有一位听友也给大家推荐了，他是不是就在那个户部街那边？
0: 啊，对对对，
1: 户部街旁边的一条小巷子就叫宰牛巷。
0: 是的，
1: 对，也给大家做个科普了。
0: 其实也蛮点，
1: 也蛮什么？刚刚信号断了一下。
0: 我说他这个店还蛮应景的，就是牛肉火锅店就在这个
1: 宰牛巷。
0: 宰牛巷。
1: 好，我们就不说具体的了。各位可以去搜一下，某点评上也会找到，你就搜这个牛肉火锅关键词宰牛巷，你肯定能够找到。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家店？
0: 这家店我也是朋友推荐了我好久，然后我今天刚准备要去，然后因为不是最近想减肥嘛，就吃辛辣一点，然后去发现门口人太多了，还要排队，
1: 是吧？那你朋友给你反馈的怎么样？
0: 他说还挺好吃的，就是他们上周去吃过，觉得就是价格很便宜，然后也味道还不错。
1: 你刚刚有说到了，就是其实潮汕火锅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肉的品质。首先第一点就是新鲜度，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肉啊，它的应该说是除了新鲜之外，它的这个肉质啊也要让人感觉很不错。
0: 对，就是你能明显看到，如果你就吃这种潮汕牛肉的话，牛肉至少要新鲜，它基本上都是现切的，然后你摆上盘，然后你就涮个几秒钟就能吃了，它那个口感是不一样的，就是新鲜的牛肉它是有一点点带微甜的。
1: 对，我最近也蛮喜欢吃这种单就是清淡一点这种牛肉火锅的，因为有一些好的那种牛肉你一吃到嘴里面，你就会感觉它有一种香气，就是有一种奶香奶香的那种感觉，我就蛮想吃这种牛肉的。因为我知道就是潮汕牛肉火锅或者是这种广式火锅啊，它的这个牛肉它其实分各种各样的部位的。那作为美食达人的你，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你每次吃这一类你会选择哪个部位的肉来吃？就大家比较熟悉比如说什么吊龙啊之类的。
0: 吊龙我每次我也会点，然后有的人会喜欢吃那个胸口油，就是一整块的那个，但是它吃起来会脆脆的。
1: 是，但是我不太我能够吃烤胸口油，但是我目前还不能接受度，还不能就是接受，就是一整块放到火锅里面去煮，因为炒的就那么一丢丢。
0: 还有那个雪花也很好吃。
1: 是，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需要那种带一点点肥的那种啊，肥瘦相间的那种感觉，真的。
0: 不然的话，那个肉太柴了，它也不好吃，它影响口感。它还是要有一点点那种肥的。对，
1: 没错。哎，那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吃这种火锅，你一般是会用什么样的蘸料？
0: 它会一般店里面它会自己有一个秘制蘸料，就是类似于酱油，然后葱花，然后小米辣，然后加一点那个醋的那种，
1: 还加醋
0: 蘸料。
1: 哦，
0: 对，我感觉应该可能是加了一点醋，就是有一点酸酸辣辣的那种。他们自己会调一个料吃，如果没有的话，像这个应该就加沙茶，加一点点葱花什么的。
1: 是是是，我反正每一次都是会调两份料，一份是那种就是各种酱交织在一起的那种。第二种呢，你刚刚说的没错啊，我可能会用那种海鲜酱油，加一点小米辣，加一点香菜，但我真的没试过再加醋在里面，我下次一定要去试一试。那据你的了解，这家店除了这个啊这个火锅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啊这个菜式呢？
0: 我的朋友跟我推荐了烧烤，
1: 烧烤
0: 一定要去试一试。对，就他们推荐的那个有一个那个牛肋条，的烧烤特别好吃，说他那个牛肉很嫩，然后说是他那个也很新鲜，他没有怎么就是不像别人可能味道比较过重嘛，腌制的，他这可能就稍微带了一点点，然后吃起来是那种嫩嫩的，然后能吃到牛肉原本的他那种鲜甜。
1: 吃好牛肉就是需要吃到它的那种原香的那种感觉啊，鲜甜的那种感觉，还有我说的那种就是能吃到一点奶香的感觉，这就说明啊某一家店的这个牛肉的品质非常的好。那也祝你今天晚上吃得开心，下周等你来返场告诉大家你的感受如何。好了，再一次感谢梅花鹿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看，那应该是嘉宾，我要没记错，应该是有两位嘉宾有提到这家店了啊。我们没有刻意的给他做广告，我们只能说他在宰牛巷附近，哎，有那么一家牛肉火锅店啊。提供的线索就到这。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1: 镇江还将飙升到34摄氏度，15号起最高气温有所回落，其中盐城呢将降到25摄氏度。12号夜里到13号的早晨啊，那江苏东部部分地区呢其实是有雾或浓雾的，在这里也听大家最近呢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早晨晨雾的现象。14号到15号呢风力较大，全省偏东风5到6级，阵风是7级。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卫健委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警提示。那未来一周呢，我国的中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的较强的降雨的过程，会对花粉的传播呢起到一定的抑制的作用。花粉的浓度虽然降低了，但是建议啊过敏群体仍然需要戴口罩、护目镜等等，回家呢洗脸洗鼻，按照医嘱用药，别急停，警惕杂草花粉和蔬果交叉过敏现象的发生。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3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多云到晴，东南风3到4级，19到33摄氏度。明天呢是多云到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20到33摄氏度。后天呢多云。

0: 有时阴，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1到31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

0: 就是有双眼皮的这个人的话，他是多了这么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肌肉提肌啊。
1: 哎，对的，他提肌，对，对的，对的。
0: 那这个是像我们比如说初中学的生物当中，有的人是显性基因，有的人是隐性基因吗？
1: 对，那双眼皮说起来是显性基因。
0: 嗯，
1: 那你说父母，那对，绝大多数父母都是双眼皮的，生的小孩他都是双眼皮。
0: 嗯，
1: 但有没有极个别的也讲，哎，我们怎么双眼皮好像那是小孩并不是是双眼皮，或者是一个单一个双。
0: 嗯，
1: 那什么情况？其实我说嘛，它显性它不一定有显著情况，就是还跟你的眼睛的这个条件有关系的。
0: 嗯，
1: 其实你觉得可能很小，你说我只是有一点点双，它其实也算双眼皮。
0: 哦，
1: 你因为眼睛呢本身比较肿，眼皮比较厚，眉骨低，它就没有这个力量能撑着双眼皮出来。
0: 嗯，
1: 是这个原因。
0: 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有很多可能会比较惊讶的说，哎，我父母好像眼皮特别双。
1: 哎，对的。
0: 但是这个孩子可能内双，或者说有一点点的双眼皮的这种倾向啊。
1: 哎、嗯，对的。
0: 哎，那这个双眼皮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的变得更加的显性一些吗？因为有可能皮肤变得松弛，它这个眼皮会出来吗？
1: 嗯，这个有很少的几率，很少，我们临床上很少的。哎，我小时候好像，但哎慢慢变大了一点点，非常少。
0: 少。
1: 那更多的是就像曾巩老师说的，可能随着岁月，他眼皮松了，可能越来越小，越来越窄，越来越不明显。
0: 明白啊。那还有一些人可能会有三眼皮、四眼皮这样的现象，那是什么情况？那也比较特殊。
1: 那其实有三眼皮和多眼皮的，多数来说它属于基因上肯定是双眼皮基因，它才有这机会人性的多眼皮。那为什么有这种多眼皮多层眼皮的情况？那更多的是什么呢？一般来说我们眉眼距离可能就是比较远，眼皮比较松，甚至呢还有眼眶这边眼窝这边比较凹陷，它会有多眼皮的这些情况。
0: 嗯，明白啊。
1: 嗯，
0: 这个关于双眼皮，大家首先得先去了解和认识它啊，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所以了解完之后，我们才能够来说你究竟要不要做双眼皮，适不适合做，应该怎么做。那说到这个双眼皮手术啊，其实有手术两个字大家会觉得哎好像是个大手术。但有些人又认为说好像这个双眼皮手术不就是拉一刀，
1: 对
0: 一下子拿刀划下，对，就结束了。那双眼皮手术到底算不算大手术呢？
1: 这个问题其实啊是这样子的，如果从本身手术的大小来说，就是创伤来说，它确实在眼皮上甚至划一个小拉一个小刀，甚至可能埋个线进去就可以了，似乎它是个小手术。但我们其实双眼皮作为我们整形美容科来说啊，它手术是最普遍的手术，但其实它是也是说会有不少的这并发症的问题。首先什么呢？我说嘛，它为什么？首先，我们眼睛是心灵的窗口，
0: 对，
1: 它美学地位很重要。
0: 对，
1: 还有什么呀？我们双眼皮是面部啊非常精细的一个手术，我们手术内的眼睛是对称的长的，两个眼睛，对称性很重要。你两个眼睛稍微我们手术中稍微你差一点点，两面不对称。宽度弧度不对称，甚至有人做了设计不好，有什么漏条感，严重会影响你这个美学的外观。
0: 漏条感是，
1: 哎，就是对，很好，就是说漏条，我们正常来说现在都是要做我们自然一些双眼皮，所以漏条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双眼皮这个气口下面呢，气口下面很肿，有人说像个毛毛虫一样，
0: 哦，
1: 就是一个漏条。
0: 明白。
1: 哎，所以这手术呢虽然说起来它是小的，但它其实重要性还是很高的，并且我们对我们手术医生的要求呀还是比较高的。怎么做得更精细效果更好，其实它不能，我觉得它不算是个小手术。
0: 就是感觉好像它的切口确实很小，而且手术的范围也比较小。
1: 哎，对的对的。
0: 但是在那么小的范围之内能够把一台手术做得更加的完美啊，这个其实挺不容易的。
1: 哎，对，周老师说到重点了。对的，就是因为你怎么做得更好更完美，
0: 是
1: 它难在这里。
0: 是，反而您像啊，就有一些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啊，遇到特别大的一件事儿，或者特别大的一个项目啊，在其中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纰漏，没有关系，大方向是对的就行。
1: 对的，对的
0: 啊。但是双眼皮手术就不一样啊，它不能有太小的纰漏啊。
1: 对的，对的。
0: 如果有
1: 的
0: 话，可能就会造成整形外科的王金明王主任啊，王主任刚才跟大家已经介绍了很多的一些双眼皮方面的一些知识和内容啊。那接下来，我觉得很多的一些听众网友啊，他们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双眼皮手术啊。
1: 哎，我想要的甚至明星或者是哪个班图片，你可以给医生看一下，你说我能不能做成这样子，能不能做成这样子，有没有这个条件。那还有就是说你跟沟通的时候，把你我说嘛，刚才说身体做手术的，我们这个术前的这个

0: 适应症要把控好，你这个身体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病之类的，这是也是一个方面。那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听取，最重要的就是为什么面诊很重要，就是哦，我们还要听取这个医生的专业意见。我们医生会跟你讲哦，你眼睛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你眼皮的这个厚薄啊、肿胀啊、眉骨高低啊，你这个眼睛的力量的肌力的问题啊，我们你的眼睛适合什么样子呀、啊、做什么样子，这是最重要的其实。
1: 那作为医生的话，就是我们在术前或者说在跟求美者沟通的过程当中会做什么样的一些评估，有什么样的流程呢？
0: 流程来说，主要就是说我们主要就是还是眼睛的局部的基础条件，比方中文老师，你说我想做双眼皮，我说哦，那看你的眼睛哦，眼皮的这个叫紧致程度怎么样啊，厚薄怎么样啊，有没有这个肌力的问题，还有就是说这个眼窝是肿眼泡还是眼窝凹陷，我们会不同的处理。那包括还局部的眼角、内眼角，你说哎呀，内眦赘皮有内眼角，我要不要打开，也要分析这个原因。那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更重要就是跟你的五官整体的轮廓要搭配起来，要适合整体上显得协调，要显得协调。那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这美容手术呀，其实最终还有一个就是说，其实跟我们的年龄甚至工作甚至生活习惯都有关系的。他不同的工作的情况，他对他双眼皮的要求也不一样。比方说我天天要上镜的，对吧，我们主持人要上镜，也可能我需要可能稍微明显一些的形态、对吧，哎，对，我的人就是生活我经常是素颜，那可能我们追求更自然一些的也是有关系的。
1: 还是会进行这个常规的评估，同时再根据您的
0: 职业甚至都可以，对、
1: 对职业或者说平时日常的这个工作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或者说所处的这个环境啊，来给您一个适合您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0: 对的，综合评价。
1: 那求美者啊自身的眼部的条件会不会去影响到他的手术的最终的一个效果呢？
0: 这个其实我们双眼皮，对，我们其实都有美好的、很美好的想象，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1: 对，
0: 但其实张国良提到过问题，就是我们最终所谓的现实是什么？你的现实就是你眼睛的基础条件，包括我们手术方式的选择，也是跟你的基础条件是密切相关的。对啊，我们只能说，你比方说你是眼睛本来是肿泡眼，你说我想医生，我想做个比较明显一点的、宽一点的、平行一点的，
1: 对，
0: 那做完就是假宽深，肉条感很明显，很不自然。所以我们条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面诊的目的也就是说，哎，我们要分析你的条件，建议你做什么样的、什么个形态、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样可能更适合一些。
1: 那您在临床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如说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的患者
0: 对，这个其实确实也很多啊。但其实我说了嘛，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大家对求美总是希望做完美一点，
1: 是
0: 对吧？我这个我开玩笑讲，你这个花钱又受罪了，我们总为什么不做得更好呢？对，我们是可以理解，但为什么确实很难？就是说，比方说你这个条件，你如果说嘛，刚才讲你这个眉眼距离比较近，又是肿眼泡，你说想做个多么明显的双眼皮，也不太现实，也不太现实，对吧？你说我哪个明星的照片，你想做成像他那样，那确实也不太容易，因为每个人的条件，包括你的五官，对吧，轮廓都不一样，我们只能最终做什么呢？适合你自己的，尽量做得更美，让你更满意，是这样为目的的。
1: 有遇到过那种比如说特别意愿强烈的求美者，他在可能比如说在某些地方啊做完之后的话效果特别差的那种案例，然后来到您门诊想要修复的？
0: 修复，哎呀，所以说修复很多啊，这种病人很多啊，很多啊，就是所谓的失败，所谓的失败，我们总是为了变美，但手术做了不好的结果，也毕竟是眼睛，对吧，也确实很糟心。那修复确实，修复来说，首先修复难度一般来说是更大的，难度更大，修复的方法原因也很多，方法也有很多。那我们所以说刚才还是说的，我们所以说一定要做好功课，你适合什么样的，我们手术一次性把它做好，就不要想着以后哎呦做不好再来修，再千万也不能这种想法。
1: 修复是要重新再填平了吗？还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些技术呢？因为我会觉得哇，这个还是挺，确实像您说的难度大，
0: 修复
1: 会很惊讶。
0: 所以志坤老师提到过的就是修复，我们修复说嘛，的种类有很多，有人是埋线埋的掉线了修复，还比方做的窄了我加宽修复，这一类修复呢，说实话相对来说呢，
1: 还好一点，
0: 相对容易一些，
1: 相对
0: 容易一些，
1: 对，
0: 就怕什么样的修复？假宽深的，肉条感很明显的，做的太假了，就说医生啊，我能不能做的自然一点点？这种是比较困难的修复。对的，
1: 就是他可能要先把原来的那个给他进行一个找平，然后重新再进行一个
0: 对，但其实你想想，我们做了一次手术其实破坏了已经，那出院为什么很重要，他自己

0: 原生的眼睛啊，
1: 嗯，
0: 你像个图纸一样空白的，可以随便画这个设计的样子，
1: 对，
0: 你这已经就是等于是破坏了，你再重建非常困难。
1: 哎呀，是的，
0: 嗯，
1: 那一般来说啊，就是双眼皮手术，那做完之后，其实我们还是要去护理的。那护理的重点是什么呢？
0: 护理的重点是这样子的。其实护理来说，我们双眼皮不同的阶段呢，护理呢总体要求不太一样。我们刚做完手术，前三天是肿的比较明显的，
1: 嗯，
0: 我们可能多做一些冷敷，多做一些冷敷。那伤口拆线之前呢，你要避免碰上深水，避免碰上深水，
1: 嗯，
0: 对吧？你这个尽量多休息，用眼不能过度。对吧，那饮食上呢，你可以清淡一些饮食，不要做辛辣刺激的，为什么？防止刺激伤口，刺激它变得更肿，恢复也更慢，
1: 嗯，
0: 那么拆线以后，你拆线以后，其实你24小时以后拆线以后，第二天就可以下水洗脸了。你适当的来说化妆，你说哎，那我什么时候能化妆？那化妆来说，可能你术后一个月左右啊，就可以化点适当的化点妆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
1: 嗯，
0: 并且我们现在呢，为什么说双眼皮？我说现在我们手术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精细啊，其实恢复还是比较快的了。不像说之前说，哎呀，我这个是我手术，是不是要恢复半年才能自然，才能见人？现在不是这样子了。
1: 那大概多久？比如说能恢复到，比如说正常的运动？因为很多人还怕那种恢复的过程当中出现这种流汗现象，
0: 哦，对对对，
1: 特别像现在夏天啊。
0: 嗯，对，现在，哦，对，确实夏天，还有就是现在健身人确实很多，嗯，
1: 对对对，
0: 国家也提倡这一块。
1: 对，
0: 但所以说健身一般我们轻量的运动，轻量就正常走散散步之类的，我觉得术后半个月就可以了。
1: 哦，
0: 但你说很暴汗的这种，你说哎呀，我要。甚至大的健身，对吧，
1: 嗯，
0: 力量运动，那可能要术后一个月这样子。
1: 嗯，暴汗暴晒或者游泳这样的情况，
0: 哎，这可能要术后要一个月了。
1: 要一个月啊，
0: 嗯，对的对
1: 的。 那像这种您说的这种全切的这种双眼皮手术的话，
0: 嗯，
1: 术后还会比如说像面临拆线的这样的种情况吗？
0: 我们一般一周拆线，
1: 一周拆线，
0: 也早一点六天也可以，五六天都可以的，哎，一个拆线，
1: 嗯，
0: 对的。
1: 嗯，那个线其实也是很细小的线。
0: 对，有的怕拆线很痛，拆线我说嘛，可能比蚊子叮还轻。对，我们线很细的，线很细，我说这线我们缝的线跟头发丝差不多粗细的线，很细。拆线这个痛苦很轻很轻了
1: 啊，基本上就没什么感觉，
0: 没什么感觉，没什么感觉。有人担心，哎呀，拆线是不是很痛？是不是王医生你亲自拆这些？其实没那么多的顾虑的。嗯，对的，
1: 明白。那术后恢复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的双眼皮的形态，它会经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吗？就是我们大概多久能看到，最终的效果
0: 啊，最终效果，
1: 嗯，
0: 那这就是个恢复过程的问题了。我说嘛，我们前三天是最肿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冷敷促进它消肿。一般来说，现在因为我们恢复确实比较快了，现在所以说一般来说拆线的时候，其实我发现我的手术吧，可能恢复最终的效果可能接近恢复消肿一半了。那你可能在术后，你不需要说嘛，饮食各方面做注意的话，
1: 嗯，
0: 到一个月左右，可能就要恢复到70%的地步了，大概。一个月，所以说一个月上班一般来说都没什么那个了。那你说什么时候稳定，最终的定下来，那可能就是三个月到半年，因为涉及到疤痕的局部软化，慢慢就会越来越自然，到半年以后它就最终就定型了，所谓的。
1: 嗯，
0: 是这样的。
1: 但是还是会有些人会担心啊，因为有些上班族他可能没有，
0: 嗯，
1: 比如说一次性请这么个半个月或者说更长时间的这个假期啊，
0: 嗯，
1: 但他可能只能请个年假连着这个周末，
0: 嗯，
1: 最多也就是6-7天，
0: 嗯，
1: 7-8天，
0: 嗯，
1: 啊，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嗯，
1: 那这个时间之后的话他去上班的话，有些人可能会有点担心尴尬
0: 啊，是这样子的啊，是现在对还是这个担心刚刚的时间的恢复的问题，但我们其实现在大家对双眼皮本身接受度是越来越高了，
1: 对
0: 接受度越来越高，这是小手不像谁说你做了个双眼皮，大家指指点点，我觉得现在也不会了，
1: 基本不会，
0: 并且我们恢复也很快，所以我们有很多病人做完以后，像比方说室内工作，他办公室的也不需要出去，这种工作的，他做完手术2-3天，他周五可能做个手术，休息个2天，周六周日周一上班了。很普遍，现在很普遍，
1: 嗯，
0: 那你说确实时间不够，但我再怎么不够的话，
1: 是看不到，比如说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被划一刀可能会有那种褐色的那种疤，或者说那种
0: 那是
1: 那个基本上是看不到
0: 啊。钟老，大家千万不要有埋线哦，就到外面呢这个生活美容院工作室去做，千万不要去冒这些风险，它也是手术。
1: 嗯嗯，那埋线一般来说，这个手术的话啊，那埋下去的这个线它是不会被取出来的
0: 啊，对，它就靠这个线形成线的作用，让你有双眼皮的，所以这线一直在留在里面的。
1: 嗯，它其实就相当于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上，如果要是比如说受伤了以后，它可能会肿胀出来之后的话，仿佛里边填充了一个东西那样的一种感觉，是吗？就是眼皮里面
0: 啊，早期，但是消肿以后呀，消肿以后没有这感觉。

0: 明白，
1: 就是异物感的问题嘛。
0: 嗯，
1: 总的来说，异物感消肿、以后它不会有的。
0: 明白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是埋线的手术它就不是手术，既然有手术二字，它就是一个正规的手术啊。
1: 对的，对的，
0: 要找正规的医生，要去正规的机构啊、来进行诊治啊。当然，刚才其实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提及了，还要看一看您适不适合。那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埋线、
1: 哎，对的，对的，对的。
0: 嗯，好。那关于健康辟谣我们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大医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
3: 大医小厨，
2: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3: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2: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3: 观医学智慧，
2: 享人间烟火，
3: 一起遇见
2: 更美好的生活。
0: 医学大观大医小厨，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啊，做完双眼皮手术之后啊，有很多人会觉得，哎，这是个小手术啊，我不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些忌口啊。那术后的话，我们在饮食的过程当中需要去避免吃什么样的一些食物吗？这些食物可能会对我们的恢复带来什么样的一些不良影响吗？
1: 这个对我们饮食啊也是很重要的，饮食也是很重要的。那所有的饮食目的为什么要注意？就是希望我这手术后能更好的恢复。对吧，消肿的更快。那么首先食物上来说呢，辛辣刺激的要尽量避一避。你辛辣刺激的会造成什么呢？造成可能局部的水肿，局部的水肿增加你的炎症，会影响你的愈合，这重要的。那还有就是说，因为海鲜这种蛋白啊，有的人容易过敏。那对过敏来说大家也要注意，因为过敏会带来什么力量？有可能会加重你的炎症的一个反应。就本来消肿的很好的，我第二天怎么肿的更厉害了、对吧，这个问题。
0: 是的、
1: 那还有一些补药，有人现在可能现在身体大家都讲究这个身体调养了嘛，可能是一些什么参啊之类的，这些补的什么阿胶这些东西。那么最终呢，大家还是要避免一点点的。我曾经碰到个病例，就是做完手术恢复很好，突然哪天肿起来出血了，是吧？他回家吃了，他家里人觉得，哎呀，这个要补一补啊，术后啊，补点什么人参老母鸡汤，结果补得太狠了，出现出血。这种可能就是说大家不需要特意的补、这些活血的东西呢，还是注意避免一些的，防止出现肿胀加剧这些问题。
0: 我的天，就是回去直接就是可能术后没两天就喝人参老母鸡汤。
1: 对的对的，补嘛就是为了其实没必要的、这是个很小的手术。
0: 是
1: 大家就是我说的还是你正常清淡饮食就可以了、不需要说我弄点黑鱼汤弄点鸽子汤喝补补，没有必要。
0: 明白，
1: 没有必要。
0: 这个稍微注意注意啊，这个饮食当中的的确确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我们要规避、
1: 对的，
0: 但是也不要说大补特补啊，完全没必要。而且包括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海鲜这样的一些东西、还真是啊，如果要是出现过敏的话那得不偿失。
1: 对的对的，
0: 恢复的期会
1: 延长吧，
0: 拉长。
1: 对的对的。
0: 好，那关于这个大医小厨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健康的知识就聊到这里啊。当然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的时间马上也要结束了啊、也非常的谢谢啊，谢谢王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啊双眼皮手术，和大家介绍到了很多的一些知识啊，同时也做了一些提醒啊，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应该怎么去摆正自己的心态，怎么和我们的医生进行沟通，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去获得一个适合您的啊双眼皮，很重要很重要。好，那今天我们就暂时聊到这里。最后王主任也想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介绍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
1: 我的专家门诊是在江苏，我们江苏省中医院汉中门这个院区啊本部啊、我是星期四和星期五下午我们是本部的门诊专家们，大家可以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挂号，网上预约可以，现场也可以加号，也可以给你答疑，做一些医疗的服务吧。
0: 谢谢谢谢。这个现场如果确实我说实在啊，这个王主任的号挺难挂的啊，如果有需求的话咱们还是首先先是提前预约啊，周四周五的下午江苏省中医院的汉中门啊这边的本部啊，本部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找到啊王金明王主任，在啊整形外科啊提前预约挂号。有关于比如说这个双眼皮啊，面部轮廓整形啊，下颌角长弧线截骨术啊，鼻综合整形啊，脂肪移植术啊，乳房整形，形体雕塑，注射美容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快来提前预约挂号咨询。那如果想要来进行面诊的时候的话，在面诊之前的话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1: 面诊之前，对，我们面诊手术一定要说嘛，大家尽量素颜。

0: 比较浓妆艳抹，特别我们今天聊到双眼皮，很多客人来的是妆化的很浓，眼线很浓，
1: 眼影什么的，
0: 你看不出真实的样子，所以大家经常素颜。
1: 嗯，
0: 你经常素颜说贴双眼皮，还有就是你常贴双眼皮，贴的眼皮很红肿，我们也没法给你演示哦，术后什么样子，所以大家保持个正常的状态来面诊。
1: 嗯，明白啊。那像您一般手术日大概是什么时候？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去合理规划自己的时间，应该怎么去规划会比较好？
0: 手术我们现在确实手术也确实很多，手术排期我们要排期的，要安排的，就是结合着医生的时间和你自己的时间，我们尽量配合起来。大家相互对吧，你考虑到你自己患者可能存在休息的问题，
1: 是
0: 就尽量我们就是早，最终来现在看还是说大家早点预约吧，早点预约早点排，特别你把假期暑假到了，他手术安排的更满，可能更要提前预约。
1: 哎呀，是一到这个寒暑假的这样的时期，有很多的一些大学生，
0: 哎，
1: 可能他们有这样的一些需求，
0: 对的，需求更多，对的。
1: 哎呀，所以在这里也是给大家做个提醒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时间段请王主任来最好了啊。
0: 嗯，对，早一点，对，
1: 因为确实还没有到特别特别高峰的时期啊，就是其实平时人也很多啊。
0: 啊，对，现在手术排到已经有一个月后了，都要排了。
1: 哇，所以有需求尽早来进行一个面诊，面诊完之后的话来看一看啊，就是适不适合，要不要做，
0: 对，
1: 什么时候做，我们提前。还能去规划自己的时间，好，再次谢谢王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啊。那今天呢，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更多的动态和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到大蓝鲸 APP。这里呢是江苏健康广播医学大观，我是郑坤。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0: 再见。

0: 行业有影响力的企业，那就是丹阳新兴土源合作社。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专栏当中，我们将会专访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丹阳新兴土源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被誉为土源女皇的创业女能人刘水欣，也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同时也想问问大家，你知道土源啊，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琦留言。在今天节目当中还会关注到长江三鲜之首的石鱼，那石鱼非常难养，但是呢，在南京陆河实现了规模化养殖，并且首批上市了。在南通海门区四甲村有一个博物谷啊，这里引进了碳博士、花博士、稻博士、菜博士、菌博士，目前已建成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15家，并且呢与百果园、麦德龙、老娘舅、河马先生、大润发等国内数十家大型商超和连锁店都建立了合作关系，农产品全年销售突破22亿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重点关注。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好，那接下来开始我们的赢在乡村的访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的嘉宾是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丹阳新兴土源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也是我们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优秀投研学员，被誉为土源女皇的创业女能人刘水欣。好，刘水欣你好。
2: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说到这个土源养殖啊，可能不太了解的朋友不知道，说土源是什么呀？土就是土地的土，源呢就是元旦的源，它呢其实还有个非常土的名字叫地鳖虫啊。你这个电话信号不太好，我们请导播来调整一下电话。喂，哎，请导播来调整一下电话啊。
3: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嗨，我是主持人申琦，你想跟着申琦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60。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2: 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欢迎收听今日关注。
1: 农业是最原始也是最有希望的行业，在城市里穿梭忙碌，让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的主业是生活。当你来到菜市场，看到琳琅满目的农产品，听到菜贩子响亮的吆喝声，这里就是人间烟火，这里是最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为您精彩。

0: 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啊！有什么样的好项目能够传三代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您推荐这么一个好项目啊，就是土源养殖。土源呢，在我们丹阳的黄塘镇是个传统的产业啊，当地的很多农村闲散劳力都会在家里零星养殖土源，而在这个行业里也诞生了一家年销售额过千万、在行业有影响力的一家企业，就是丹阳新兴土源养殖合作社。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这位合作社的社长，也是土源女皇啊，刘水欣。好，我们再次请进刘水欣。刘水欣，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参赛的听众朋友、观众们，大家好。
1: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那么，这个土源它主要吃什么呢？
2: 它主食是麦麸，然后再加上一些什么豆粕啊，还有一些精饲料，也可以搭在一起喂。他还也吃一些那个像青饲料，像青菜啊，萝卜啊之类的东西。
1: 嗯嗯，好，
2: 可以喂对。
1: 比较好养，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咱们家里都有的啊，就取材比较容易。
2: 对对对，是一种那个杂食性的那个小动物一样的。
1: 嗯，它的养殖周期是多长？
2: 养殖周期一般是，可以说短一点是10个月，一般是1年这样。
1: 嗯，那周期很长哎，这个小虫子能够养那么长时间？
2: 它的一生也要蜕好多次皮，它是慢慢慢慢的长大的。
1: 哦，这样子啊、哦，
2: 嗯，
1: 那养了一年之后，它才能成为一个成品的药材上市销售，是吧？
2: 对对对。
1: 啊、那么作为药材，它的这个药性一定要强啊。那我们的药材企业对你们的产品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对吧？要说品质好的，怎么判断这个土源它品质好不好呢？
2: 像我们就是现在也是都是按照中国药典的标准来销售给那个药企的。像一般的是灰分不能超标，黄曲霉素不能超标，水分不能超标，这些之类。
1: 嗯嗯，那这个就倒逼你们在养殖过程当中要提高你们的养殖技术啊，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2: 我们像我们给那个养护给统一的那个发放，就是我们的那个种苗，然后统一的给他们那个采购饲料，统一的那个技术的服务，然后再来销售我们的产品。我们的那个养护跟着我们做这些呢，然后就能够保证他的那个黄曲霉素啊什么一般都能达到那个要求。
1: 嗯，可能很多人对黄曲霉素也不太了解，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做过科普啊，像花生发霉了啊，它就有可能会产生这个黄曲霉素啊，还有什么瓜子儿也是的，带油料作物的这样的一些作物，它霉了之后就容易产生黄曲霉素啊，吃了对人体是有害的啊，所以这个土源也有可能会产生黄曲霉素啊，所以我们在饲料这块就要注意一下，是吧？
2: 是的，是的，像我们土源原先不注意这些的时候，啥都给他吃，像什么肉啊、肉渣啊这些东西，还有玉米类的东西都给他吃，因为他这个土源吃了这些东西之后啊，他自肚子里也会产生一种油，那个油就是产生的油之后，对我们来保存来说就是没那么好保存，像我那个产生油脂之后稀释了之后它就会发霉。还有那个土源那个肚子里面啊，它不是也有石嘛，它那个石要是不晒干它也会发霉，要是保存的不好，它总体来说黄曲霉素它会致癌嘛，那我们做到药材里面也对我们老百姓都不好，对吧？
1: 是
2: 那些东西现在按照那个2025的那个就是2026版的药典来，我们就是都要把握好这一关，不能把那个黄曲霉素超标的那个药材卖给那个就是药企。
1: 也会检测吧？
2: 会检测。
1: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在养殖过程当中就要去严格注意了啊。好，那么土源它一天要喂食几次啊？
2: 它喂食一天只要喂一次就可以了，而且它土源它都是晚上出来吃的，那它比较喜欢阴暗的地方嘛，因为它像这个白天，一亮亮的时候。

0: 你到池子里面去看，它土豚都在底下不出来。嗯嗯，晚上一般几点来喂食呢？
1: 一直要下午喂，下午喂一次就可以了，它晚上出来吃。所以像有些人他不是白天上班吗？下班回来之后弄一点料喂一下就可以了。它不像别的东西一样会叫，会肚子叫饿了会叫。对。
0: 他成天都没声音。对，
1: 不炒人还挺好的。对对对，而且呢就是一天就喂一次，也挺省心的。也不用特地去搞什么料，就家里吃剩的那些什么青菜啊，萝卜呀什么的都可以给他吃。对对，
0: 只要那个弄点麦麸，然后弄点青饲料拌上，青饲料，但是青饲料上面不能有农药，倒是真的。哦，对，这个反过来也是我们这个选材也是要注意啊，这个 青菜什么还不能随便打农药，所以你这个也可以称之为叫绿色养殖了，是吧？对对对。嗯，好，
1: 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重体力活，咱们农村的一些老人啊妇女啊都可以来做这个事儿吧？
0: 他不是最主要的体力活，他就在于那个土上面，他不是在养在那个池子里面需要土吗？最主要是上土。
1: 哦，
0: 往池子里面搬土，
1: 就那个是个体力活，有点重。
0: 嗯，对对对，嗯，这么多年来都30多年了，你养土豚有没有养够的时候啊？够了不想干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啊，有啊，因为养土豚它这个行情变化也是很大的。它土豚这些年来它最低的价格只有40多块钱一公斤，最高的时候但是它有140多块钱一公斤。嗯，但是它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嘛。
1: 它的价格一直是上涨的，不像其他那个药材在掉价。但是我们养这个东西总不能到那个价格高的时候再来养，肯定也来不及，对吧？我们所以一直是坚持，就是行情不好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也挺着急的，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放弃吧，是吧？那时候我们在行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就缩小，就是
0: 把那个规模稍微缩小一点，控制成本，在那个行情启动的时候就感觉就是价格会有点浮动了，那肯定抓住每一次的那个机会吧。
1: 对，哎，我觉得好的是什么，就是它变成成品之后就长大了之后，我们是把它晒干是吧，去销售。现在就是根据要点的要求，
0: 晒干也要晒得很干的那一种。因为 它不能水分也不能超，所以我们现在都是用那个烘干机烘干的，
1: 烘干啊，就跟那个水稻小麦一样啊，都采取烘干的方式。
0: 对对对，烘干房，对对对，
1: 烘干之后我们要把它储存起来。
0: 对，那么这个储存的条件也有一定的要求吧？是，原先我们呢都是用那个塑料薄膜包的，但是塑料薄膜包的时候它有时候也会
1: 有那个不好的地方，现在呢我们呢都是放在那个冷库里面的，它就常年保持那个温度。对呀，我刚才想的什么呢，就是你刚才说行情有时候卖40块钱一公斤，有时候140啊，它这个波动也是比较大的。那我们药材好的就是它能够放在冷库里，它冷藏啊，等行情好的时候再卖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就是不像一些时令鲜货啊，过了这个时候就不行了
0: 或者是保存时间比较短，那可能就赶不上一个行情好的时候了。你这个最长时间能保存多久？这个土鳖虫，你要是一直恒温的那个温度的话，应该保存个几年都没问题。
1: 哦，那很好。
0: 是的。好，那么现在咱们合作社的整个养殖规模有多大呢？我们呢是一个就是合作社，是一个示范点，我们是国家级的示范社吧。
1: 但是加上我们底下的养殖面积一起大概有4万多平米吧。4万多平米是个什么概念？大概每年面向市场销售的量有多少？
0: 前两年我们大概销售有200多吨这样。
1: 200多吨一年的这样的一个销量。
0: 销售的土壤那个，对对对。
1: 干品。
0: 干品。
1: 那带动多少社员一起来养殖呢？
0: 在我们本地大概有500多户养户在这边养，还有就是在我们周围的呢，像那个常州啊、溧阳啊，那就是新台那边的，还有那个像那个泰州那边啊，都有我们的养户。
1: 那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可能有的也跟了你很多年了啊，他们的收益情况大概是

0: 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这两年就是，行情稍微比前两年要稍微波动要稍微下降一点，但是今年的价格又上来了一点，总体来说还可以吧。
0: 还可以是个什么概念？
1: 像我们在家里养土园，一般比那个上班啊什么都要好一点，而且还是比较自由。
0: 所以一些留守的妇女、老人会选择在家里来养土园，是吧？
1: 对。
0: 而且就是前面我们也说到啊，说这个土园养殖，你们已经是可以说是个祖传的这样的一个养殖项目，连续三代，一代更比一代强做的啊。那么并且到了你这一代呢，哎，还更好的就是跟一些大学一起来合作，搞了不少的发明专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呢，跟一些那个高校呢合作呢，制定了那个八项那个土园的养殖技术规程，还有那个镇我们像那个地方的那个镇江地方标准，这样呢，老百姓跟着我们的那个养殖操作规程和地方标准来养呢，就是产出来的那个产品质量呢就更加的稳定，然后让我们由于我们的那个品质比较好啊，也就让我们的那个货就像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一样，慢慢的就成为我们行业里面的明星一样。
0: 就做成了标准化、品牌化，哎，这个就非常好了。所以你们建立了标准，跟着养的人心里也能做到心中有数，
1: 对。
0: 其实，现在在放眼全国来说，也不仅仅只有我们江苏有人在养土园，其他省也有，安徽呀，还有
1: 对，
0: 什么，
1: 安徽、河南啊、山东一带啊，
0: 都有人在养，
1: 都有人在养，而且还有一批年轻人出来养土园。
0: 年轻人自己创业啊，哎，刚才我们一直说是留守的老人啊，小孩在，不是小孩，妇女在养，哎，没想到这个年轻的朋友也选择来了养土园，这个项目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它因为一个是中药材嘛，现在的整个市场行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啊，再有呢就是它也不是个特别重的一个体力活儿，时间又比较自由也是不少人喜欢选择这样的一个项目的啊。不过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可能很多人听了节目说，哎，我们也想上啊什么的，市面上大家可能会在网上搜相关资料，哎，有的吹得天花乱坠的，咱们那个不可信啊，潮种的也特别多，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那现在我们都说要把产业做成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你们是怎么来做的呢？
1: 现在就是我们也会朝着那个一二三产融合的那个方向去发展，然后用我们的那个，我们不是那个土壤里面有一批是那个光土壤嘛，光土壤它羽化之后啊，我们就用它来像那个喂鸡啊、喂鱼，然后呢，我们还会把一些那土壤呢来泡酒，把那个还有一种那个我们刚土壤不是它蜕皮吗？我们把那个蜕皮之后的土壤啊，做成那个就是脆皮金元嘛，我们在那个
0: 油炸了
1: 上
0: 吃
1: 面还油炸了吃，很
0: 脆
1: 香，
0: 皮
1: 撒
0: 金
1: 上一
0: 元。
1: 些孜然粉，这些东西都来，就是也是为了提高我们养殖的那个附加值嘛。
0: 是。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哈。我们今天将会邀请两位啊，这个应该说是医疗专业人士啊，来和大家做相关的分享。那5月12号我们知道是国际护士节，那今天的主题呢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邀请江苏省肿瘤医院

0: 结直肠肿瘤外科护士长张怡南副主任护师，我们要共同关注用护理守护生命新出口。另外我们还会邀请的专家是营养方面的哈。五月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今年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今天民营座堂将会特别邀请江苏省中医院营养科丁荣主管营养师，我们要共同关注用营养赋能每一天。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并且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互动来留言和我互动。各位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三个字，然后在首页中间一些的位置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你可以看到 Live 互动当中民意座堂此时此刻我们一个呢是预告了今天的嘉宾的这个专业哈，另外呢也是和大家讲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各位也可以留言。当然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热线也是开通的，844-54238，外地朋友可以打025-844-54238，通过热线直接和专家对话。
1: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街莲动微风起，架起蔷薇一院香。春天的温柔还在枝头留恋，夏天的气息却已四散弥漫。楼蝈在田埂边低低的鸣叫，蚯蚓翻开了湿润的泥土，王瓜的藤蔓攀着日光，一天比一天更高，大地就

0: 或者说换的时候我们得谨记哪几个步骤，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大家特别需要注意，而咱们又是比较有经验有这个方法的，您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1: 嗯，好的。就是我们在讲了，因为我们的套口呢，它就是跟肛门相比它是没有括约肌的，
0: 嗯，
1: 所以呢它是就是没有办法在早期，尤其是在早期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排便的这个功能的，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小肠的造口都是没有办法控便的，
0: 嗯，
1: 那么如果袋子满了三分之一甚至到二分之一，你没有及时把它给清倒掉呢，它这个如果再次的大量的排放，很可能就会把这个袋子给荡破掉，
0: 嗯，
1: 那么就会造成很尴尬的一些现象，
0: 嗯，
1: 啊，那么保留一点容量呢，也是有一个缓和的一个空间，
0: 嗯，
1: 还有呢，日常我们什么时候更换方便呢？就是，怎么去观察呢？我们讲每次换底盘的时候，把它接触下来之后，我们不要直接把它扔到垃圾桶，
0: 嗯，
1: 我们把它反面看一看，这个底盘的胶上面有没有排泄物的污染啊？
0: 嗯，
1: 如果污染了，那说明这个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些少量的一些渗漏了，
0: 嗯，
1: 那么我们观察一下这个时间是不是合适。一般来说，我们的结肠造口呢，就是更换的频率呢，一般是在5天左右，就是大便成型之后，它基本上在5天啊，升到7天。
0: 嗯，
1: 那么如果是小肠的造口呢，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大多数人的更换时间是在3到5天左右，但是具体每个人的状况，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
0: 嗯，
1: 啊，排泄量的多少，
0: 嗯，
1: 然后它的排泄物是成型的还是稀薄的，
0: 嗯，
1: 都会影响它这个更换的时间。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操作过程当中，有些细节我们要特别当心。
0: 嗯，
1: 啊，简单的一些步骤来讲，就是说，啊，首先就是要轻接触。
0: 嗯，
1: 啊，就是接触底盘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有的患有的就动作特别，快。
0: 嗯，
1: 那么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撕除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会损伤到我们的，啊，表皮的这种皮肤。
0: 嗯，
1: 造成一个损伤，哎，我们叫它撕脱伤。
0: 嗯，
1: 那么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病人。啊，特别要重视这个问题。
0: 嗯，
1: 那我们是有一些办法的，比如说我们能使用到那种粘胶去角去除剂。
0: 嗯，
1: 啊，现在是市面上是有一种粘胶去除剂的，我们可以选用。啊，如果说粘附比较紧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强拉它。啊，那就是轻接触。
0: 嗯，
1: 那么我们要细观察，接触之后我们要观察，一方面是底盘背面的胶有没有排泄物的污染。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观察我们造口周围的皮肤。是不是和对侧的健康皮肤的颜色是一致的？
0: 嗯，
1: 我们在讲，如果你护理好的话，它两侧的皮肤的颜色是一样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如果说出现了一些色泽的变化，比如说发红、发黑，啊，甚至有一些破溃一些状况，那就其实是已经出现了皮肤的损伤了。
0: 嗯，
1: 这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进行调整，到底是我们的这个更换的频率不对呢，还是我们选用的这个造口产品啊不适合？
0: 嗯，
1: 啊，我们要分析原因。
0: 嗯，
1: 如果说损伤比较大，那基本上自己是解决不了的，那一定要及时到我们的专业的造口门诊来。
0: 嗯，
1: 这种，
0: 嗯。好的，我想可能咱们医院的像您啊，这个专业的这个护理人员，就是不叫护理人员，就是护士啊，就是可能在相应的一些病患，可能比如说做完手术回到家出院的时候，可能也会跟病患以及他们的家属做一些详细的交代哈。嗯，那么张主任还想向您请教，就是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这个他们的这个大便的这种性状哈。那么我想这可能一方面跟身体有关系，另外一方面是不是跟饮食也会有关系？所以做了这个造口的这个手术的病人啊，他们在饮食上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啊？或者说他们得注意的有没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通用的一些大的原则，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啊，好的，好的，主持人。
0: 嗯，
1: 是这样子，就是我们造口的那个术后呢，就是饮食上确实，还是有一些讲究的。
0: 嗯，
1: 那么在术后的早期呢，就是我们还是建议吃一些这个清淡的、易消化的。
0: 嗯，
1: 然后因为术后的身体呢需要尽快的一些恢复，所以我们还需要进食一些高蛋白的食物。
0: 嗯，
1: 那比如说蒸鸡蛋。
0: 嗯，
1: 比如说新鲜的鱼虾，
0: 嗯，
1: 瘦肉，
0: 嗯，
1: 我们建议呢是以炖，啊，炖汤啊，然后那个煮啊，或者是蒸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烹调，
0: 嗯，
1: 那个避免这种像油炸呀，或者是放了很多的调味料的这种，
0: 嗯，
1: 辛辣刺激的这种，调料都要避免，
0: 嗯，
1: 还有一些，产气比较多的一些食物，它容易造成一些腹胀，不适，

0: 比如说像一些豆类的食物啊，或者是一些洋葱啊，或者呢，有的人会喝那种碳酸饮料，很多饮料里面就含一些气体，那么这个在术后早期都是要避免的啊。那么等到身体恢复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可以逐渐尝试一些正常的一些食物，但是呢，也是要慢慢试来找一些规律，因为会有一些个体差异啊。比如说要注意观察，比如说要吃了某些食物之后，大便呢特别的干燥啊，然后排便不畅，比如说大量一些玉米呀、啊，还有粗纤维的像一些芹菜啊、豆芽啊这些，如果你吃的量比较多，然后又没有细细的那个咀嚼，把它咀嚼碎了之后，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就是腹痛啊、排便不畅这种情况，那其实一定要注意的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照顾病人呢，就是一定要多喝一些汤水啊。那么我们建议每天的这种饮水量呢，要达到1500到2000毫升，那保持大便的柔软，防止这种便秘的发生。那么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小肠道口，就是一般来讲是在患者的右下腹，就是小肠道口呢，它的大便是始终是不能成型的，因为它没有经过我们大肠的一个吸收水分的一个过程，所以它的这种排泄物始终是比较就是含水量比较大的。那这种患者呢，也是要特别的当心的，就是，他喝的，我们建议呢，像这种患者呢，就喝一些菜汤、蔬菜汤这些。像荤汤呢，我们并不是太建议的，因为好多老百姓都觉得术后要吃一些，比如说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鱼汤啊、这种排骨汤啊。那其实我们的蛋白质呢，它不溶于水，那么脂肪它是溶于水的，也就是说这个汤水里面可能含有大量的一些脂肪。如果你喝了这些汤是荤汤之后呢，就是很容易发生一些腹泻这种状况啊，那么带来又带来前面的一些问题了，那个就会造成一些渗漏啊，一些等等的啊这些状况啊，严重的甚至还会出现一些水电气紊乱，比如说我就吃不下去，我浑身乏力啊，这种就是要紧急到医院就医了啊，所以这些都是还是要日常要注意的啊。
1: 您讲的这个关于饮食的这一块，我相信，我们听的还是非常好理解的，就是很通俗，大家都能够听明白哈。那张主任再向您请教一下，因为您看您刚才也讲到了，就是关于灶口的这个护理的这个问题，以及可能在做了这个灶口之后，他的这个排就是患者的这个排便的一些情况啊，可能我们大家听了，包括我在这听了之后，就会有一个不由自主的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做了灶口的手术之后啊，这个患者他的生活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换句话说，他日常的这种饮食起居呀，甚至于他这个走出家门与人交往啊等等，他能够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我们做了灶口之后呢，只要能够学会自我护理的一些方法，那日常的生活是可以恢复到跟大多数人差不多的这种程度的。那比如说，我们有的人担心做了灶口之后不方便洗澡，其实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患者的伤口愈合好了，本身灶口本身是不影响我们的洗澡。但是呢，我们注意一些小的一些细节和方法，比如说你可以避开大量排便的时间来进行一个淋浴。我们呢不建议患者盆浴，因为盆浴的时候它可能会污染啊。还有呢，就是如果是这种大便一直是比较稀薄的这种回肠造口的患者呢，我们建议他呢就直接佩戴造口袋来进行洗澡。啊，佩戴之后，然后洗完澡之后呢，我们可以呢就是把这个造口袋啊，造口袋呢更换一个新的造口袋，就可以了。如果是我们结肠造口的患者呢，大便是成型的，那么你就避开大量排便时间，你就直接淋浴啊，或者坐在椅子上面来洗就可以了。啊，然后洗完澡之后呢，就直接把皮肤吸干，然后呢更换一个新的造口袋。啊，这样也没有问题。那日常活动里面，那个还有这种像运动啊，我们讲一般的像这种散步啊，做做瑜伽呀，打打太极拳啊，这种，不是剧烈运动的，我们都是提倡的。那么现在的肿瘤康复都要求一个是饮食啊，营养，还有一个是运动，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的康复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是鼓励患者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运动，啊，包括游泳。啊，那我们去游泳的时候呢，也是，首先你要备齐一套所有的物品啊。那么，在游泳之前呢，就是。

0: 是也是啊，避开大量排便的时间，
1: 嗯，
0: 那么更换一个新的造口袋，
1: 嗯，
0: 然后游泳之后，啊，然后呢，就是即使再换一个新的造口袋，因为它在水里面泡的时间更长久之后呢，还是需要一个更换一个更稳妥的一个新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另外呢，社交这块呢，其实只要你准备充分，
1: 嗯，
0: 我们造口袋呢，它现在的就是没有什么声响的，它是比较隐蔽的，
1: 嗯，
0: 像如果是夏天呢。你反正穿一点宽松一点的衣服，它是能遮住的。
1: 嗯，
0: 如果你要是有些特别的想法，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就是这种完全就是不透明的这种造口袋。
1: 嗯，
0: 啊，这种呢就是旁人其实是看不出来的。
1: 嗯，
0: 你需要及时排放到直接到卫生间去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说和朋友的聚会和家人的聚会，包括一些只要不是这种重体力的做工作，
1: 嗯，
0: 它都是不受影响的。
1: 哦，
0: 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其实很多的造口患者都可以正常上班，
1: 嗯，
0: 也可以外出旅行，
1: 嗯，
0: 甚至到国外去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啊，
1: 嗯，张主任，您刚才在讲的时候，嗯，我在想啊，您特别的贴心，为什么呢？我在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发现，
0: 嗯，
1: 您讲的几个场景一定是。造口患者啊，做了造口的这个造口之后的这个患者啊，他们可能是最为头疼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您说的洗澡、运动啊，还有这个社交，
0: 嗯，
1: 肯定是他们可能最，我想象一下，可能是最困难的一些场景了。您把这些都说了，我想到其他的场景。
0: 那么我们其实有好多的患友啊，就是他们恢复的都特别好，
1: 嗯，
0: 那么他们在术后早期其实都会多多少都会碰到一些问题，也都会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担心。那么呢，他们就会学会及时的找我们的专业的造口师来进行咨询。
1: 嗯，
0: 很多细节的问题呢，可能短时间无法去一一讲解的很清楚。
1: 嗯，
0: 那么我们专业老师的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日后呢，他们慢慢摸索到自己的一些习惯和日常护理上面有了经验之后呢，他们也会去就是跟他们的这些群友来做一些交流。
1: 嗯，
0: 那么也可以提供一些日常生活上的一些小的一些细节的一些帮助。
1: 嗯，
0: 你看我有些患友就是康复之后呢。他都加入当地的一些还有学会，加入当地的一些就比如说自行车骑车骑自行车这种团队。
1: 嗯，
0: 那么他那最远的我今年看他朋友圈，他还有一直是从安徽能骑车骑到这个北京那边去。
1: 哦，
0: 然后还有呢，有从那个安徽那边骑车骑到我们南京来参加我们的患友会。
1: 嗯嗯，
0: 就说明他们身体的康复状态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那么也有很多的患友来。那个日常来复诊的时候，他们也会跟我说，哎，护长，我那个马下面一段时间我要出国，几个月，
1: 嗯，
0: 啊，还有的会跟我说，护长，我准备跟家人开车，自驾游去新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啊，就是很多患友会给我这样的一个反馈，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但他们的前提都是要学会造口的一个自我护理，
1: 嗯，嗯，
0: 啊，就是只要你，其实这个难度真的不难，
1: 嗯，
0: 我们。最高年龄80多岁的老人也能学会的。
1: 嗯，说一句这种祝福的或者说提醒的这种话，或者是对他们的家属，或者说对我们这个大众啊，说一句话，您会说什么？
0: 啊，对我说，我想说，
1: 嗯，
0: 我们的肠道口呢，
1: 嗯，
0: 它不是一个缺陷，
1: 嗯，
0: 而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延续符。
1: 嗯，
0: 我们要去学会接受它，适应它，
1: 嗯，
0: 来拥抱我们新生活。
1: 嗯，
0: 我们的造口只是改变了我们排便的方式，
1: 嗯，
0: 并没有改变你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1: 嗯，
0: 你记住，我们医院有专门的造口治疗师，
1: 嗯，
0: 他们会帮助你解决难题。
1: 嗯，
0: 希望大家都能够早日康复，
1: 好的，
0: 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1: 好的，太感谢您了，张主任，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
0: 嗯，
1: 谢谢。再见
0: 啊！谢谢主持人。
1: 嗯，再见，
0: 啊，再见。
1: 嗯，我们刚刚连线的是江苏省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护士长张怡南副主任护士啊。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对，这个肠造口这个，应该说是医疗方面的这个知识啊，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连线专家。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五月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今年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名医座堂特别邀请江苏省中医院营养科丁荣主管营养师共同关注，用营养赋能每一天。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丁主任。

0: 丁准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丁准，我觉得今天跟您的连线，我有个感觉，就是咱们可以快问快答，那些问题我都特别想知道答案。
1: 好的，没问题。
0: 想跟您交流，第一个就是有些孩子，特别是孩子啊，就是他咱这个拎着书包，恨不得就是马上要去学校，就时间特别紧。当然，有一些上班族也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上班时间紧啊，不吃早餐，这可以吗？我想这个一个是偶尔，还有一些呢，可能是。比较长的时间成为了一种习惯，怎么办？
1: 偶尔的话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如果长期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要吃早餐的。为什么呢？因为不吃早餐的话，我们知道它空腹的时间就比较长了，对吧？空腹时间延长的话呢，它就会增加胆结石，还有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而且对于很多女性来讲，因为可能很多女性她为了控制体重啊，对吧？她不吃早餐，那对于女性而言呢，她油温油量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烹调方式的。
0: 那就得问问您了，这个油怎么选呢？
1: 植物用油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就是经常更换着使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紫苏油呀，胡麻油呀，亚麻籽油啊，玉米油啊，这种植物油，常温下是液态的植物油，我们都可以经常变换着使用，不要只固定用一种植物油。
0: 这也是因为要营养均衡的原因吗？
1: 是的，是的。
0: 好的，要换着用。
1: 换着用，是的。
0: 那既然讲到了减肥这个话题，我们就多聊一聊。
1: 好，没问题。
0: 想问问您，丁主任，就是您看这个立夏之后，很多人想减肥。那减肥的话，可能大家常常会听到的就是晚上不吃饭啊，就是不吃晚饭，很好的效果。那这个方法可行吗？
1: 短期内要不吃晚饭，可能确实体重是会减轻的。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是它这个体重短期的这种减轻，它可能消耗的都是我们体内的一些肌肉和水分。那么如果我们的肌肉大量这个损失掉的话，我们的基础代谢就会降低。基础代谢降低之后会怎么办？它就会更早的出现我们所谓的平台期。而且一旦我们恢复饮食之后，这个体重它又是会涨上去的。
0: 对，
1: 所以它不能长期使用。而且长期用的话呢，那各个营养素可能就满足不了我们身体的一个基本需要。而且这个蛋白质可能也满足不了，那就会出现一个营养不良啊，抵抗力下降啊，它就会影响健康。然后还有的人呢，就是因为他长期不吃晚饭之后，他可能突然有一天晚上太饿了，他就容易暴饮暴食。结果你吃进去的能量可能比你正常吃一顿晚饭就更多了。对，而且你如果这个不吃晚餐的话，就跟我们前面讲和不吃早餐一样，他长时间不吃晚餐，他就会增加胆结石的发病风险，而且有可能会导致胃溃疡啊、胃炎等等情况的发生，
0: 会有健康风险。
1: 对，是的，它是会影响健康的。对，所以如果想要控制体重的话呢，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关注我们整体摄入的这个总能量。我们把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尽量规避一些。并且呢，要注意我们要减重啊，其实减的是脂肪而不是肌肉。所以呢，我们不能只关心体重的这个数字，还要结合体脂去看。
0: 那就是还有一些问题啊，你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也会比较控糖嘛，那么控糖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我们当然知道奶茶可能就首先别喝了，但是像这个水果，它的那个我们光靠这个口感就能感觉到有些水果是更甜的，有些水果可能甜度没有那么高，那这个甜度我们到底怎么看？然后就是是不是所有的这种甜水果都不能吃呢？
1: 其实不是这样的，首先啊，它水果的这个含糖量和它甜不甜它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说第一个例子是火龙果。火龙果我们可能吃着它不算甜，是不是？但是它的含糖量其实并不算低。对，那反过来西瓜我们吃着挺甜的吧，但它西瓜的水分很高，所以它的含糖量它就没有那么高。对，所以呢，很多尤其是可能糖尿病的人群啊，我们都知道血糖指数的这个概念，它简称叫做 GI 值。那么我们经常，包括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啊，那个包装上面也会标注它是低 GI 的食物。那么低 GI， 那么这个 GI 值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没有考虑到我们整体摄入的这个进食的这个量。对，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知道另外一个概念，叫做血糖负荷。血糖负荷我们简称叫做 GL。那么血糖负荷呢，它是综合了食物的 GI 值以及实际摄入食物当中它所含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量的。所以它能更准确的反映我们摄入的食物对于血糖的一个影响。我再拿这个西瓜的这个例子啊。西瓜的这个 GI 值呢，它是80。80它是属于一个高 GI 的食物了。但是如果我们只摄入100克的西瓜，100克西瓜里面所含的碳水化合物的量大概是6点几克。那么进行计算。

0: 之后呢，他的血糖负荷是五点几，那么五点几它就属于一个低血糖负荷的食物，所以我们如果只吃100克的西瓜那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我把这个量增加，我吃了400克的西瓜，
1: 嗯，
0: 那400克的西瓜里面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含量就有20多克了。
1: 对，
0: 那它的这个血糖负荷就变成了21，它就属于一个高这个高 GL 的食物，高血糖负荷的食物了。
1: 嗯，那像我们如果在超市里面或者在网上买那种有一些包装好的一个食品的话，它有这个标注吗？ GL 就是总量。
0: GL 一般是不标注的，但是现在很多食物已经会标注 GI 值了。
1: GI， 咱们在看到 GI 的时候，再乘以一下它的重量，那才是这份食物它的一个总量，它的糖分的总量。
0: 啊，它是要用 GI 值乘以每100克这个食物当中，每100克食物当中它的碳水化合物的量。
1: 哦，碳水化合物的量。再除以100，
0: 对，
1: 哦，
0: 对，是的。
1: 嗯，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我们可能不是马上听一下就能够知道怎么算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到网上查一下，各位，如果说是非常在意这个糖分摄入的，或者说是糖尿病患者的话，特别可以去查一下哈。嗯，
0: 是，
1: 嗯，
0: 对。
1: 我们继续想向这个丁主任请教，有一些朋友他不爱吃肉，他不可能不仅仅是这个节食，就是想要减肥节食的原因，他可能就是吃素的。那么这种长期吃素对身体有影响吗？
0: 还是有影响的。那么我们知道呢，肉是我们饮食里面它优质蛋白质很重要一个组成部分。什么是优质蛋白质？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结构跟我们人体蛋白质的构成是很相似的，所以它是很容易被我们人体所消化吸收利用的。那么动物性食物里边的鱼啊、虾呀、瘦肉啊，
1: 又能够让它这个在考试期间肠胃健康的一些营养食谱呢？
0: 这个其实我们是可以兼顾一下的。比如说这个我们整体的一个原则还是相对要健康一点，并且尽量这个不要吃一些比如说像孩子没有吃过的一些这个食物，一定要保证他这个考试期间的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个安全。
1: 对，
0: 但是如果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想吃这种他喜欢吃的这样一些食物，我们也可以少量的给他吃一点。对，保证他这个有一个好的心情，好的这个心理来去参加这种大型的这种考试。
1: 嗯，就是首先这个食物不是特别的少见或者说完全没有尝试过的，或者说我们能够感觉它比较有刺激的啊，然后可以少量的让他去做一些尝试哈。
0: 对，但是一定要保证食品安全。
1: 好的，丁主任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请您回答是否合适。我们有一位听众留言，他特别要问的是说，手术患者在做完手术之后喝那个叫刺梨汁，能不能喝？然后他还自己备注了，说这个刺梨汁味道特别的酸，说是做过肠道手术的人可以喝吗？其实我就有点好奇啊，如果你的口感不好，它非常酸，那你是看中了它的一些营养价值吗？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能喝？他是做完了肠道手术的患者。
0: 这个还是要看一下他具体的手术，包括他一些基础疾病是怎么样的。
1: 嗯，
0: 但他如果特别酸，比如说他喝刺梨汁是为了补充 VC 的话，那倒是不一定非要建议喝这个了。
1: 嗯，
0: 如果他觉得特别酸，口感也不是非常能接受的情况下，那就不一定非要喝。
1: 就你吐他什么，能不能有替代的又能接受的，是吧？
0: 对，你如果真的是想补充 VC 的话，那我们比如说新鲜的水果啊，甚至是这种 VC 的这种补剂都是可以补充的，不一定是说非要通过喝刺梨汁来补充的。
1: 是，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丁主任的做客。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谢谢您丁主任，再见。
0: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当中收听我们的直播以及回听节目。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该怎么办了？您莫不如看一个大夫，就踏踏实实。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2: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3: 江苏健康广播，
2: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3: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2: 舞动健康新活力。
3: AM 八四六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

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

0: 我是跑长途的司机，每天开车精神集中，肌肉都保持一个姿势，常年约下来，我的肩周、脖子、腰变得非常坚硬，动一下疼痛难忍。
1: 最近老是感觉肩颈不太舒服，但是呢，我又不想贴膏药，因为我皮肤比较敏感，贴膏药的话，就容易发红发痒。
2: 天气一冷下来，我的颈椎、腰椎就开始疼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疼得我直冒汗，手头工作又忙，请假也耽误进度，这个怎么办啊？
3: 身上有痛咱可别忍，试试这款同仁堂的18味草本黑金膏，腰腿背痛难以忍受时贴上一贴就能够缓解疼痛，养护身体。比起缓解疼痛的效果，这款黑金膏也有慢慢调理病痛的功能。它其中用到的18味中药有驱风散寒、活血通络的效果，比起简单粗暴的止痛，它更有疏通病灶的功效。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四盒，买两组再加送一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比我们十几块、几十块一贴的膏药都好用。相信我，就来试试看。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0: 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效果确实不错，膏体醇厚，贴到患处没一会儿热热的，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身体也舒展许多。像我这样子常年累月在外面跑长途的，都要备上几盒。
1: 你们这个黑金膏真的不错，同事推荐给我用的，我用完之后贴上真的很舒服，皮肤也没有过敏。黑金膏是用那个无纺布做的，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药膏，这个药膏一看就很厚实，效果真的不错，推荐给大家。
2: 上班路上听到你们广播在推荐黑金膏，这名字听起来效果不错，试试呗。打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贴起来热热的，舒服多了。最近啊，我老婆也没听见我唉声叹气的，我也给她买点，她颈椎也不太好。
3: 近年来，我国骨关节病的发病率日渐升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久坐，以及周边环境潮湿寒冷等因素，导致肩颈、腰膝关节疼痛。同仁堂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有缓解因风寒湿邪、劳损引起的肩颈、腰腿等疼痛症状，促进身体健康作用。颈肩腰腿纯中药配方，轻松贴走寒湿淤堵肿痛。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四盒，买两组再加送一盒。

0: 现在是早上七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

0: 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1: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0: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1: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0: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1: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仙，
1: 我是刘佳啊，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那此刻呢，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6江苏健康广播。
1: 今天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也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 后面加100.5 AM 86 LIUJIA 100.5 AM 8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保存之后直接扫一扫就可以进群了。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你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嗯，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啊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然后呢通过大蓝鲸的客户端可以收听我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的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啊，包括李昕刘佳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是的，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要跟大家推荐一部电视剧，是我最近在看的。看完之后，我昨天有在节目里面讲，我说我特别想到那个城市去旅游。
0: 嗯，
1: 你还记得吗？
0: 不记得。
1: 喀什。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哦，现在这个记忆只有7秒啊。
1: 对，为什么会是喀什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我说我这种体质，我问了一下豆包，我说适合到哪个城市去，对我身体会有好处。回答喀什。
0: 为什么？是因为呢，咱湿气重，
1: 对，
0: 对吧？
1: 对。完了之后呢，我那天在问的时候呢，我正好在看这部电视剧叫《喀什之恋》，里面，哎呀，那个喀什古城里面的房子五彩斑斓，
0: 真的，
1: 那美食，烤羊肉串，可千万别晚上的时候看，看完你口水都会滴下来。
0: 问题是你会控制不住自己的馋虫。
1: 对，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部电视剧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正能量，就是讲的两个年轻人在喀什开民宿创业的故事。当然里面也有爱情故事。
0: 我发现每部电视剧当中啊，没点爱情
1: 你也不要看啊。
0: 对，就是你哪怕不是主线啊，高低还是有一点暧昧的情节在里面。
1: 对，然后这部电视剧呢，我个人是觉得，就是你一方面可以看到新疆很漂亮的风景，南疆的，比如说帕米尔高原上面的那个草原呐，
0: 啊
1: 各种各样的雪山呐，然后大家在一起就是在那个，因为喀什比较干燥嘛，它早晚温差又比较大，所以晚上是很舒服的。他们在天台上面有那种像波斯的地毯，就非常漂亮，很有新疆的代表性。
0: 波斯，
1: 波斯猫，波斯
0: 猫逼着它的，
1: 对，
0: 就那个，
1: 对。因为波斯地毯很有名嘛，就像当年我们不是去土耳其吗，他们有那种手工编织地毯，就100年都不会坏，虽然很贵，一个地毯可能要10000多块钱，但是它的编织，它的工艺，它的那个颜色图案都非常的漂亮
0: 啊。
1: 当时我还记得有人背回来过，
0: 做传家宝可以啊，100多年都不会坏。
1: 对，100多年都不会坏，很好。所以在那个里面就是看到他们天台啊，尤其是他们开的那个民宿天台上面就有一个椅子，然后椅子旁边有一个小茶几，啊，里有一些什么泡的像石榴茶呀红茶之类的，然后有那种非常漂亮的非常有新疆当地特色的那种靠垫儿，然后在一起就吹吹晚上的风，哎，那感觉真好。
0: 哎呦，你这样一说啊，就是感觉

0: 节目刚开始呢就给我来了一通暴击，毕竟呢每天上班是吧，
1: 但是没办法呀，为了工资，然后你有了工资你才可以去喀什玩，
0: 关键想去了就不想回来你知道吧。
1: 对，
0: 人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已经很好了，
1: 对，我们要知足，知足才能长乐，
0: 对
1: 不对？感谢胡总，谢谢您，
0: 给了我们机会上早高峰的节目，
1: 对，
0: 有这么多家人的陪伴，
1: 对，非常的开心。建议大家啊，如果我们是湿气比较重的人，真的可以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去喀什做个沙疗。
0: 哎，我真的好想去啊，因为我每年在春天到夏天换季的过程当中啊，手上这个汗疱疹就会长起来，
1: 对吧？
0: 虽然说会没有之前
1: 那么严重
0: 啊，年轻的时候很严重
1: 那是因为你刚刚从北方到南方
0: 然后呢这个现在呢自己其实有意识的在调理嘛，像冰的寒的包括水果吃的都少会好一些，但是还是很难受，
1: 对，
0: 因为那个汗疱疹它又痒又痛。
1: 我懂我手上的这个汗疱疹，所以你就要去，昨天我看的那个喀什之恋里面就发现了这个南方来的小朋友就去做沙疗了。他们怎么来判断你体内湿气重不重，就看你出来的时候那些沙子是不是全部都粘在你身上，如果全部粘在你身上就说明你体内湿气寒气很重。
0: 我不是，我刚才在想这个画面啊，你大家都知道吗，就是主持人呢在学习专业的时候呢有一个技巧，内部技巧叫做情景再现，
1: 对，
0: 然后就想说呢如果粘在身上我们张牙舞爪的走出来是一个什么样子，
1: 哎，就身体一身轻啊，他们很多人做完沙疗当天就可以瘦好几斤。
0: 哎，我就在想当时那个跑男不是在泥里面玩吗，就那个泥人的感觉是不是也挺像我们的，
1: 泥人的感觉可能是越做越湿这个沙疗是做完把你体内的湿气排出来，那个是湿气进去了，
0: 对，养生的效果还是很重要的。我好想去啊，南京没有沙子吗？哪里有沙滩？
1: 我之前还在抖音上面真的刷到过南京也有一个做沙疗的地方，但是我觉得那个有点脏，就你也做我也做，而且他那个做就要你穿一个那种类似于像不透气的那种服装，就减肥专门用的
0: 啊，我知道暴汗服那种，
1: 对对对，那种然后去做，那我觉得就不舒服，我们一定要纯天然 natural。
0: 那走吧，咱组团吧。
1: 我也想，哎，
0: 喀什，我们话都说到这儿了是吧，家人们跟我们一起去吗？我们沙聊一下然后就回来那种
1: 这个代价有点大，哎，南京到喀什有没有直飞航班啊？好像还没有，最近加上那个航空公司的那个燃油附加费又上涨，可贵了，本来2000块的机票我一看2500，
0: 500块啊，
1: 500块
0: 都到我们人头上了，
1: 哎呀，所以想想真的是价格太高了。
0: 也是，你看我开油车嘛哈，燃油就涨价，也是航空公司它也得烧油，
1: 对啊，没办法哈。好，我们来看到大蓝鲸上面啊，孙孙一早就给我们发来消息了，说早上好今日天气一般
0: 说
1: 加哥里行，我家宝贝想听泡沫能否播一下，当然可以啦，所以就把泡沫送给你，然后呢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继续跟我们互动啊，来说一说你开心的事情，或者你最近发生的好玩的故事都可以告诉我们，
0: 是的，期待听一听每位家人的心声。

0: 吹。有的时候我会刷到一些这个短视频，就是登山人哈，在一个极端天气之下，大风呼呼的吹，他身上呢穿着那个雨衣，寸步难行，但依然呢选择坚持。
1: 你不觉得很像人生吗？
0: 啊，对呀、啊。
1: 就算你遇到坎坷，你也要往前走。
0: 对，所以呢，后来就很多人说我为什么喜欢去登山，就是喜欢那种啊，把自己拉爆之后登顶那一刹那，你会发现说什么都不是事儿。
1: 你也是这样的对吧？
0: 啊，我也是这样的，但是我腰不行，最近腰他不同意。
1: 情愿腰受伤，情愿腰增生，我也要去爬山。
0: 哎，对。
1: 就比起来不愉快和腰疼，我情愿选择腰疼。
0: 就是说我对，就我哪怕腰突出了哈、就是，
1: 又怎样？
0: 也要去。
1: 对，又怎么样呢？
0: 是的，
1: 我们来看一看哈，那个TCO 是
0: 晴空万里
1: 小
0: 姐
1: 姐说，家人们早上好。张欣说，欣姐每天都很，她其实想说你每天都很亮，但她打了一个每天都
0: 很
1: 欠。欠你幽魂的欠，
0: 我以为说每天都很凉爽呢。
1: 孙孙说今日是酷女郎。

0: 好，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李仙。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1: 一种呢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啊，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1005846、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一家人的群聊当中啊，你会发现呢每天热热闹闹的，今天早上依旧啊在聊一些这个美景美食，对吧哈。刚刚呢晴空万里小姐姐给我们讲了，说到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小院子，
0: 对，说早期洋房带院子的，我以前最大的梦想就是可以有一个院子，然后里面可以种一些花花草草，但是这个想法其实也是从几年前开始的。我说实话，人真的是会变的。为什么以前我们看到很多长辈说年纪大了都喜欢在家里面养花养草写字画画，对吧？我在想那多无聊啊，这个哪有这个
1: 天天出去玩，
0: 对，那可开心啊。后来我发现人真的会变，随着年龄慢慢增长，你会发现养花养草很有乐趣，
1: 对，还有成就感，
0: 很有成就感。然后现在已经开始不是养花养草了，开始想种菜了。
1: 哎，真是
0: 真的，就比如说种点什么葱啊蒜啊。
1: 对啊，因为其实经常在家里面做饭的话，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的，
0: 对，
1: 而且自己种的嘛，放心又便宜。
0: 这个是便宜，放心是真的便宜呢，反正这些菜也不会特别贵。但是实话实说啊，我觉得自己种的菜是真好，又香又好。
1: 但是也有很多讲究吧，就是有学问在里面。
0: 所以种一些好种的嘛，比如说葱啊蒜的，不用去管它的那种。
1: 那之前我有个小姐妹，
0: 黄瓜西红柿。
1: 对，之前我有个小姐妹，她说在家里面种草莓，后来
0: 草莓、这有点难吧？
1: 对，就是我感觉一颗颗那么大，很小。
0: 因为草莓，如果你没有那种大棚啊什么去建的话，那草莓都很小，而且不甜。我想过的，我在家里面还要有我的梦想是有一个100平的大院子，这个院子里面。有一半我要拿来种菜种花，铺一点草坪的那种，一半呢我要弄一个凉亭，下面有一张桌子可以喝茶喝咖啡聊天，再弄一个小区域专门吃火锅。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对吧？然后最重要的是我在院子里面要种一棵葡萄树，到那个时候还有接葡萄可以自己去采摘来吃。哦，
1: 那每天打理这个院子就要花好长时间了，
0: 可能得请个阿姨吧，我觉得。
1: 我想要有一个院子的原因也是从几年前开始的了，真的是好多年前开始的，就是因为我的小动物越养越多。
0: 对，你是真的，你不是一个小院子可以解决的，你可能需要一个大大的院子。
1: 如果说我的院子足够大，那可能呢我还会拥有狗子啊。
0: 对，所以你看看家里面的宠物啊小朋友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房子越来越小，
1: 是
0: 希望房子越来越大。
1: 对
0: 啊，你看看哈，这个我们李欣在家人群里面说梦寐以求有个院子，晴空万里小姐姐说刚搬来的时候我说我也想拥有这样的小院，大宝来了一句说可能很难，我说没出息的样子就不能让妈妈有点期待吗？
1: 哎呀，这个有的时候小朋友会经常说一些实话，是吧？
0: 对，小朋友童言无忌，
1: 扎心了。
0: 就像你刚刚我们两个人下节目之后啊，不是

0: 休息的时候还在讲，就是90后的80后的父母问孩子，
1: 对对对对，就是有一个小学生的样子啊，小学生在问自己的爸爸说，不是在问自己的爸爸，在回答自己爸爸的问题。
0: 爸爸问他说，为什么我就是你为什么不太愿意跟我交流，
1: 就是对爸爸说的意思，就是为什么孩子越来越大之后呢就不愿意跟父母交流了呢，不愿意说心里话了呢。然后那小孩呢其实说了几点啊，他说的比较长，我们不给大家这个去分享了，但是意思呢，第一个就是我还没说两句话你就会打断我
0: 第二个就是反正我说了你也不会听，
1: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第二个是什么呢？你就一直在评判我，就比方说啊，我说我今天不想学习，你说不学习怎么能行呢？
0: 别人家的小孩考多少分，你才考几分啊？
1: 对，
0: 你不学习，那你想干什么呢？你现在去工作，你也未成年，也没有单位要你。
1: 哎，你怎么天天不想学习呢？
0: 对啊，那你到底想干什么？
1: 第三个就是不要比较，就是刚刚你说到那个别人家的小孩啊，其实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呢。你为什么看不到身上的闪光点？
0: 对呀，
1: 你一定要用我的这个就是可能不擅长的地方去跟别人擅长的地方去比较。
0: 我跟你讲，我妈妈也是小时候就说，你看看别人家考多少分，你考多少分。
1: 哎呦，
0: 真的，
1: 我跟你讲，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基本上我看了一下，让我爸妈全部踩雷，
0: 对吧？而且问题是别人家的孩子谁呢？别人家的孩子现在也好像过得不如我哦。但我昨天跟大家讲，昨天我在群里面跟所有的家人们分享的，我说人啊真的有的时候很奇怪，在你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吧，你就容易碰到很多年不见的人。我昨天下了节目之后，其实因为不太舒服嘛，然后我就去说买点东西，家里面补点货，我就去了趟奥乐奇。就我在当我从商场出来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大概我有少说应该有七八年都没有见到的一个朋友啊，因为他当时呢在中国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去了一段时间韩国，后来又找了一个韩国的老婆然后结婚。你知道在韩国待过的人都非常注重自己的外表，
1: 是的，
0: 打扮的都非常的帅气，然后又很精神。结果我看到他，哎呦，我远远看来我说，哎呦，这个人穿得很 fashion 很时尚再一看，哦，
1: 认识。
0: 然后他说，哎呀，嘉哥你怎么在这里，咱们怎么怎么样，然后两个人寒暄了几句。昨天我是蓬头垢面，真的状态又不好，有气无力，然后他内心的 OS 肯定是，你这两年怎么了，
1: 到底经历了什么，
0: 过得这么差吗是不是在靠贷款过日子，
1: 怎么如此之蹉跎是吧。
0: 然后我当时真的很恨自己，就为什么我非得在我状态很差的时候遇到他，我为什么不戴个口罩戴个墨镜呢
1: 有的时候就你讲有一个定律叫做墨菲定律，
0: 真的。然后问题是我还拎了一堆的东西你知道吗，就很狼狈，里面还有一根大葱吐了出来
1: 哎，这个画面确实是，
0: 你懂吗，
1: 哎呀很难不笑，就是
0: 哎呀真的就特别后悔啊。
1: 重要的是呢，你比较在意对吧，其实你是比较在意自己在，
0: 我们都应该都是吧，
1: 我可能我对于在意的人是这样的，不在意的人我觉得无所谓
0: 好 OK 对，我其实也不是说在意不在意，就是我们都是希望把最好的一面留给别人的，就像我们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我们的家人们
1: 啊，那倒是，
0: 对吧，
1: 对，没错。
0: 所以我们状态再不好我们都得要开开心心的来做节目，其实我们经常有早上爬起来的时候很痛苦，就想各种请假的时候，
1: 比如说昨天晚上就跟没睡觉一样
0: 昨天是镇江刘亦菲讲的还是南通宋慧乔讲的镇江刘亦菲讲的，他说怎么的啊？你想休一年，你想让我们听一年录播吗对不对，
1: 哎呦，真的
0: 好，我们来看大蓝鲸啊，大蓝鲸上面W90就张鑫说，嘉哥的实力可以的，可以实现，实现啥？
1: 是实现那个出国吗？
0: 啊，不是，实现那个院子。
1: 哦，院子，院子可以的，
0: 院子可以的。哎，不能这样讲，哎，我还要努力工作。感谢胡总给我每个月的薪水。
1: 第一反应已经暴露了。
0: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这么财富自由吗？
1: 对，
0: 就小助理说出去的。
1: 对，
0: 小助理嘴巴快。怪不得昨天起床的时候嗓子哑了，
1: 他把实话说出来了。
0: 昨天就变宝娟了，宝娟。
1: 最近大家要注意啊，就是好像确实很多人中招了。
0: 对，我那天回来的时候，其实在那个车上的时候就有点不舒服了嘛，然后小助理在看我是在吃润喉糖，就嗓子有点不舒服。但是好在呢，就是经过了一些调整，昨天我睡了三个小时下午，然后就状态一下子就调整过来了。
1: 哎呦，我感觉出一趟差之后啊，如果说你在外面睡，他说什么了吗？
0: 这个 HVM 应该是镇江刘亦菲对不对？
1: 是啊。
0: 他说嘉哥还差多少，我们众筹一下。

0: 李先生，报个数
1: 啊，
0: 报个数，
1: 报个数啊，嗯，那报我报出来的数可能是我差的呀。顺便把我也众筹一下。
0: 张欣说可以考虑一下众筹。你们都要众筹给我买房子吗？
1: 买院子。
0: 买院子吗？
1: 嗯。
0: 天哪，我这也太感动了吧。
1: 一百平的院子。
0: 那想象一下，
1: 在南京，
0: 在南京这个房子要多大？嗯，不能房子只有30平，院子100平，这不行对吧？
1: 为什么不行？
0: 如果房子只有30平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自己买一下的，因为院子基本上不就是半买半送的吗？
1: 是吗？
0: 嗯，那你买别墅不就院子是赠送吗？院子算面积吗？
1: 不是，你这样想，嗯，就是如果是30平，怎么会是别墅呢？
0: 那有可能就是一块地上面给你建了一个一房宅基地。
1: 宅基地可值钱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嗯，你看吧，张欣说了买块地，就买块地100个平方，然后拿30平出来。建个房子，
1: 对，
0: 嗯，我都特别羡慕那种，就我们同事啊，老家有宅基地的那种。
1: 因为我们的同事如果老家有宅基地的话，嗯，尤其在苏南，那确实是值得羡慕。
0: 苏南的我倒没有碰到，我碰到的同事多数是苏北的，家里面宅基地比较多，因为苏南现在基本上宅基地也不多了。
1: 嗯，但是我们有一位永刚老师确实蛮厉害的。
0: 讲到我们的永刚老师，昨天我下节目之后呢，我在电梯里面碰到他，
1: 嗯，
0: 问题是电梯里面一电梯的人
1: 啊，
0: 他在那跟我极力推荐给阿嬷的情书那个电影，
1: 嗯，
0: 然后我说我看过他的宣传，他说这是我碰到的20年来最好看的一部电影，你们一定要去看，怎么怎么怎么样，声音又很响，让整个电梯的人都回头看他，让我无比的尴尬，说嗯，好的电影是值得跟大家分享。
1: 这个大家就包含这个所有的电梯里面的人。
0: 对，因为我觉得永刚老师平时是一个，因为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永刚老师是我们做那个农村节目的编辑，
1: 对，
0: 资深的一位编辑，他是无锡人，
1: 嗯，
0: 我跟他交流其实也还算蛮多的，但我们平时都是一般都闲聊，但昨天他是一本正经的跟我介绍阿嬷的情书，
1: 那说明他是非常非常认真的，特别肯定这部电影。
0: 我后来想了一下，也可能是他难得进电影院看一次电影。
1: 真的吗？
0: 我觉得应该是吧，他好像有更多的时间都是打麻将。
1: 我们永刚老师可是生活是很丰富的，
0: 嗯
1: 嗯，也很幸福的。
0: 对啊，这个你懂的，永刚老师。
1: 那当然很幸福，
0: 很幸福。
1: 我好想说出来啊，就是
0: 我也想，我就憋在心里，好难受啊。就他的人生是很多男生可能比较羡慕的人生，
1: 超级
0: 羡慕。
1: 反正就是另一半很漂亮，
0: 对，又很年轻，
1: 嗯，是的，
0: 很靓丽，
1: 是的，是的。
0: 算了，这个话题就不讲了吧，戛然而止吧。再讲下去的话，
1: 我看看他到底做不做体操。
0: 而且大象体操，大象做体操。
1: 嗯，大象真的就特别稳重。
0: 大象把我举起来过，哎，就鼻子，
1: 嗯，
0: 我吓半死，真的吓得半死。那个鼻子把你一卷，然后就可以把你举起来的那种。
1: 哎，这就跟玩似的。
0: 对，
1: 他就是在玩。
0: 但我很喜欢有大象图案的各种东西，比如说我家里面有，嗯，有一个我当年去泰国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相框，
1: 嗯，
0: 里面是一个泰丝，就红色的，上面是用白色的泰丝，就是那个叫什么？勾出来的一副大象的图案，
1: 嗯，
0: 然后我也有很多大象的玩偶，那个鼻子长长的那种，
1: 嗯，
0: 我的枕套也是大象，枕巾也是大象的图案，就我很喜欢大象。
1: 是一个，它是一个，我觉得挺神圣的这么一种动物，
0: 吉祥物
1: 啊，
0: 吉祥物，真的，
1: 对，
0: 嗯。

0: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叶黄素。节目播出之后，不少的听众说自己有白内障，在吃叶黄素很不错。有这样的一个数据跟大家做分享啊，60到89岁的人群患白内障的几率为 80%， 90岁以上的人群患病率为 90%， 所以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基本表现初期就是视力下降明显，感觉有层雾在眼前，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越来越模糊，还会有重影的现象。那么叶黄素对于白内障的预防价值并非理论推测，而是得到了大型权威研究美国比佛丹姆眼科研究的有力支持。这项里程碑式的研究对478名中老年参与者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追踪调查，深入分析其膳食中叶黄素摄入量与白内障发病风险的关系。研究结果令人振奋，摄入量最高组的参与者相比摄入量最低组，其患白内障的风险显著降低了 50%。 这一结论经严谨统计学验证，清晰揭示了提高叶黄素摄入水平与降低白内障风险之间存在着极强的负相关性。它为食补叶黄素预防白内障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科学背书。那既然叶黄素如此重要，我们该如何有效地获取呢？首选当然是天然的食物，源自于深色蔬菜，比如菠菜、羽衣甘蓝、芥蓝、西兰花、韭菜等。请大家记住一个原则，颜色越深绿，叶黄素越密集。当然如果日常饮食确实难以达标，可考虑补充剂。我在这里依旧向大家推荐的是营养屋品牌的叶黄素胶囊。那这款产品里不仅是叶黄素的含量高，更是采用五合一的配方，辅以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和越橘提取物，会更全面、更综合、相辅相成的给眼睛需要的营养，来保护眼睛、保护视力。那我们的现在活动价格也非常的好，198元买一瓶送一瓶，每瓶是60粒，每天吃2粒可以吃2个月，这一个星期的菜钱100块钱就可以呵护一个月的眼睛了，也可以保护到我们的视力，预防白内障。那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订购，电话是4007101909 4007101909。当然我们在微信的小程序里也可以下单，在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迎江南精选，烤金银下江南的江南。叶黄素是一种天然的类胡萝卜素，它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守护眼睛，通过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当然它不仅能够为眼睛建好防护墙，关键是它是在清理垃圾，减弱活性氧对于视网膜的不利影响。它也是视网膜的防弹衣，有效地过滤到手机电脑的蓝光。所以营养屋的这款胶囊含有高达1070毫克的叶黄素，真的非常值得大家去购买吃吃看，一个月100块。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添加了140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0毫克的牛磺酸，去满足眼睛的需要。那现在大家就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198块钱买一瓶得2瓶。当然我们是建议大家买2瓶送3瓶这个套餐，因为总共是
1: 躺过地
2: 去玉米地里躺过地。
1: 我们那边有一个方言叫旁地。
2: 旁地是什么意思？
1: 就是
2: 锄地。
1: 对，锄地、然后还去劈过那个玉米棒子。
2: 玉米棒子怎么劈啊？
1: 就是它成熟了之后嘛，你从它那个玉米、
2: 掰下来。
1: 对，掰下来。
2: 你们家的那个方言很奇怪。劈
1: 对，
2: 听不懂。是唐山话就叫劈吗？劈玉米，唐山话怎么讲？
1: 劈玉树啊。
2: 劈什么？
1: 劈玉树。
2: 玉树是什么意思？
1: 玉树就是玉米
2: 啊。劈玉树啊，就叫劈玉米。
1: 对，
2: 那锄地呢？
1: 耪地吗？
2: 耪地啊。哎，你别说，小时候啊真的挺喜欢去农村玩的，因为你会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你不认识的东西。
1: 对，
2: 然后去地里，我小时候天真的以为地里别人种的香瓜可以随便摘了拿了吃的。